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呢是继续进行，在男单第二轮中呢，中国选手吴亦丙是经过三盘激战，以3-4-6不敌赛会十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科伯利，也止步了男单第二轮，无缘32强。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0: 刘允健他也说到呢，其实吴一丙最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他的打法呢不太适合红土，又遇到了红土好手科伯利。
1: 中国球员吴一丙结束了自己在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的征程，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他是三盘输给了10号种子科伯利。尽管止步第二轮，但是整体

面对的对手是斯塔罗杜布采娃啊，这个名字挺绕口的。比赛呢会在下午5点进行啊，我们也来听听刘永健对于这场比。

0: 实现全满贯。
1: 对，确实可能体能的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区的球迷就是在点评说，之前大师赛打得太猛了，
0: 嗯
1: 啊，已倾尽全力了，没有收力，然后到了这儿就出现了这个体能管理的问题，加上又热。

而男单这边表现则相较来说不是特别的出色。石宇奇是1-2不敌印尼的法汉，爆冷止步了16强，而翁虹洋也是0-2负于了法国选手拉尼尔。这样的话，国羽男单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就没有人能够进入到8强之中。在女双这边，贾一凡和张淑娴啊是状态正盛，仅用时28分钟就轻松晋级8强。除了男单之外，我们在其他几个单项上都还存在着去冲击最后冠军的。

0: 落选到了之外
1: 啊，落对落选到了之外。
0: 布恩迪亚其实状态挺好的，没带上，感觉是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可惜。
1: 嗯，但是这一次呢，确实随着。

0: 打出来成绩了，第二年马上就走了哈、
1: 嗯。
0: 最后好像只有富兰克林这个留在山西打的时间比较长哈。任务行说觉得保罗可以来，我就您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保罗为什么上个赛季，哎，就那么的结束了，结束他在 NBA 的生涯呢，就是因为队内球星太多了，
1: 嗯，
0: 对吧？他在更衣室想当老大，多说了几句，直接引来了管理层的不满。
1: 皇马是吧？
0: 但是皇马目前还没有球星像他一样那么惨哈、
1: 嗯，
0: 就是至少他是以
1: 都被打进医院了还不惨。保罗，你偷着乐吧。
0: 但是
1: 你至少不是救护车拉走的，
0: 至少没有受伤是吧？至少桌子没有主动磕他的头是吗？还有说这个文班壮吗？文班不壮，文班这也是他的问题啊，就是他太瘦了。当然这个是他的天赋，所以跟马刺使用他的方法也有关系。今天马刺这场比赛，文班到底能不能够到篮下去制造一些杀伤的，不要让他飘在外边投了啊？可能冲进篮下保护一些篮板，马刺想赢球呢，这个胜率也就更大一些。
1: 没错啊，再来，大家也对这个国安的期待啊，有说这个今年国安虽然说成绩不咋好，但是好像还踢得挺舒服啊，就或者说感觉踢得不拧巴了，
0: 嗯，
1: 踢得比较流畅。我们也是请杨天英再来说说吧。这个国安啊，他是这么想的，对重庆这场比赛呢，他觉得国安进球不难，关键是守住比较难。
2: 从目前的国安的状态看，其实国安，我觉得如果是在相对判罚环境比较统一的时候，另外一个呢，就是裁判的判罚比较严格的时候，其实对国安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国安这种风格的球队相对打起来技术性更强。如果是对手的判罚就是比较松，对手犯规比较多，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哈，就踢得很凶狠，犯规比较多，裁判又吹得比较松，这种情况国安其实不利的。如果在对手的主场，裁判能够判罚相对平衡，然后相对严格一点，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讲有一定的这种稳定性。另外呢，就是咱们运气好一点，是吧？不要每场比赛都被吹出去俩球，你再怎么努力，每场比赛各种被吹出去俩球，咱也比较困难。运气好一点，对吧？能够可算可不算，能算咱们进了，就是运气啊。有的时候运气能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讲，自己的问题也有，但是国安其实现在自己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国安自己的进

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地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

0: 父亲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嘛，他会去健身房健身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父亲在健身房去健身。那个时候我们的健身房有一个，算是老大哥吧。然后，他可能平常会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哎，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认知。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哎，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技巧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1: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
1: 那么
0: 那
1: 壮。
0: 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这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老师是黑带啊，
0: 对
1: 在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训练的时间，2个月、3个月、4个月，然后有更多的新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我强壮的、比我大的、比我有力量的，但是他可能刚刚来，刚刚加入我们。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打
1: 战
0: 败他。
1: 胜对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

0: 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0: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型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力量并不是占优势，我更喜欢在实战或者在比赛里面通过移动来去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然后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下位的玩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我们管那个叫铺盖，直接打下位的防守，然后去扫翻对方，或者直接去到一个优势位置，或者直接从下位去降服对手。那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的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这是自然的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说确实是为了精进技术而主动去加码一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1: 我觉得都有关系吧，但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后者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就是你为了提升自己的柔术对抗的能力，然后去建设自己的身体，去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对，
0: 就类似于其实到后面都是纯逼着自己为了柔术而加力量。
1: 嗯，会有吧，但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工作做其他事情也都有帮助，都有好处的。
0: 咱们再接着聊聊比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练柔术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就去打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练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信心嘛，但是那个时候教练也一直鼓励我，然后对，让我是体验为主，感受为主。那次第一次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就输了，但是我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感觉我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

0: 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所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0: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了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0: 对，那是
1: 你
0: 现
1: 是
0: 在嘛，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它？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0: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呀、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就算是创业，自己开了馆，然后当教练，然后去打比赛。那个时候就是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柔术里面了。
1: 那我也知道，一般其实你获得子代的时候就有，比如说开馆教授的这个能力了。但是从你原来的一个本职工作，然后到你选择以柔术作为创业，就是虽然说你之前也都是搞赛事的，但是现在让你开馆纯做教学，这完全是两件事儿。而且到你现在可能全职会经常参与一些比赛，带带战队。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真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放在柔术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赌注吧。
0: 因为当时也是算是怎么说，就是迫不得已嘛，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很多的那个时候我在负责一些境外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务，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1节课2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质感，这个想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0: 对，我是觉得训练环境至关重要，就是你的整个，装修氛围、卫生程度，都是在决定能不能留住一个，体验者啊，让他能坚持到垫子上训练。

0: 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给人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很多潮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最早开这个馆，我就想让大家不会觉得格斗运动是一个
1: 比较野蛮啊，
0: 对，一个比较野蛮一个暴力项目，希望大家觉得把它变成一种潮流的运动。然后也就像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搞比赛，但是一直没有说投身训练进去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是有门槛的，门槛很高啊，是怎么怎么样，需要很强壮的身体啊，什么很专业，我不希望，就希望能拉近这种距离，就是让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涉足的一个项目。对，
1: 而且大家在这种干净的环境下去训练也会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0: 对。

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道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般如果说你直接向远蹬，就会有一个沙发有个弹的那个感觉，或者有甩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腿部肌肉群其实是没有工作的。记住，我们所有训练是以肌肉收紧保护骨骼为第一要点，所以我们勾脚蹬住沙发向远的时候，你的大腿的肌肉那种酸胀感你会能迅速的体会到，和你的骨盆的稳定性都会让你迅速找到这种感觉和感受。在这个状态中你依次的蹬直腿，记住我们很少让双腿同时蹬直，那么同时蹬直的缺点会牵动你腰背部的安全，因为你同时蹬直的时候

0: 移动，然后背的稳定，对，双肩是稳定的。当我们在做这个小扭转的时候，你再去想，我们永远会讲毛巾的原理，也就是双膝带动骨盆向左，而你的双肩要怎样稳定向右，
1: 有点像是和它有一个反作用力啊。
0: 对，所以你的脊柱因为永远它要维持在中正的直线的状态中，所以让脊柱外缘的两端发生一个形态性的

0: 像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对于我的这个胃胀气的问题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只要按照梅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把它去完成的标准的话，那我们能够起到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全面的。
1: 对，
0: 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很多的。
1: 对，
0: 那所以呢，也就希望大家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而且呢，也千万不要忘记左侧做完了，把右侧的也要去做一做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你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外边聊天，你站在这儿，你会发现有人会怎样？他用胳膊来带动身体，是扭转。
0: 会，
1: 对他这样甩，但是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运动模式的时候，他这样甩的时候会带动膝关节旋转。所以呢，它的旋转你可能会看着它很大的幅度，但是实际上骨盆没有被控制的话，它旋扭的是膝盖，并没有真的旋转到你的背部，你想真的释放疲劳的点。所以用沙发的好处就是你的膝关节是扭转了，但是因为它属于躺着，对膝关节是没有影响的状态中，让后背发生了扭转。所以这是更实质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扭转更适合你的身体。
0: 对，而且站着的那种扭转，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嘛，我还带着膝关节的话，其实那样对膝关节还是挺大的一种刺激，甚至说是有一些危险的。
1: 对
0: 的，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它只能前后嘛，你这种左右的，再加上有的朋友他如果没有掌握好力，转的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这个劲儿使的又不对的话，反而是会容易让膝关节受伤的。
1: 对的
0: 啊，那这一点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1: 没错，所以我们所有的练习哈，就是生活中的常态，就像我说，你认为正确的它并不一定准确，或者说别人告诉你这个方法对他来讲很有效，对你来讲并不一定真的一定能帮助到你。所以我们所有的学习呢，你先从基础的感觉去学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这个体式好像很简单。其实我现在带的学生会说，比如说这个体式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看似只是外形，就像我们每个人你是具备旋转的这个能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扭转你站立是可以完成的呀，别人还说你看我转的幅度比你的大，记住幅度并不决定你的身体的这个稳定性，稳定性最好之后再去旋转身体。我们旋转扭转是为了让背部放松，而不是让膝关节受损，或者是踝关节受损。
0: 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体式学到精准去做训练就好。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教完之后呢，你的身体背部的压力呢已经释放得非常好，而且你的身体的疲劳感也几乎就快完全消失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怎样呢？你开始弯曲膝盖之后，你要抱住膝盖，你身体啊左右摇摆，它这个
0: 这有点像是婴儿式。
1: 对，像婴儿式。
0: 对，
1: 其实你去想小宝宝，他们非常喜欢抓脚晃来晃去，它这个晃是什么呢？是你后背的肌肉群怎样启动的一个过程，叫唤醒。你的肌肉平常在后背，你去想我们如何跟后背的肌肉做一个触摸，只有反手掏后背，挠挠痒痒后背，而且你会发现有些区域真的是你很难触碰到的位置。你会很喜欢别人帮你挠挠后背，或者别人帮你搓搓后背，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你躺下来之后，你身体左右摇摆，就是让你的后背的一些所有的肌肉跟这个沙发之间产生一个按摩值。其实有些同学他会喜欢怎样呢？后背放一点点，就像比如健身时间久的人哈，他会喜欢在后背放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刺的那种东西，有点点尖的那种，稍微硌一硌他也是 OK。但是硌要记住一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在脊柱的这个中段这个位置。所以你要记住正中间这个预留是你要训练好的。

0: 因为本身子宫那个时候是在工作的，我们在生理期子宫是在收缩和扩张的这种状态才会排出废血，所以我们不能让你的腹部大腿和腹部产生过度挤压，
1: 更大的压力、啊、
0: 限制住了，对，限制住了子宫内在的运动模式。所以你在所有训练中你应该想到他在干嘛，就像我们的心脏为什么一定要拿胸腔保护住它，因为它的弹跳的时候是不允许有外力来重创的，对吧，它的弹动空间是靠骨骼来给到一个创造好的空间，不能被压到。但我们腹前侧子宫区的，因为我们前面没有骨头，所以你就要让肉不要产生向

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你的腿不可能与沙发成为90度的垂直，然后笔直下压的。所以如果说你向上蹬没有垂直，那么你的腿就一定会往床面上掉，也就是说和身体的角度是怎样，是大于90度，是斜向下135度。那么这个时候的缺点是怎样，它会带动你的腹部向

0: 三个呼吸有点勉强，所以八个呼吸你才吃饱。
1: 嗯，
0: 所以你要坚持到八个呼吸。当然，如果膝关节异常疼痛，那一定要退出。我们所说的异常是什么样呢？就像针刺感的那种疼痛。这个以前我们在其他节目中一直有讲过，或者一直在提示到。所以疼痛级别针刺性为最高，所以不可以保持，要退出体式。
1: 是，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咱们在躺着进行的这个练习呢，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有一个更明显的拉伸的作用。
0: 对，那么刚才我们在于大腿前侧这个位经已经开始去深入刺激，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后八个呼吸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再去加强。那么我们呢，刚才呢是还是以右腿弯曲向后，记住右脚脚后跟是放在臀的外侧，右脚脚背是下压于沙发面上。那么这次刚才呢是左腿向远伸直，其实这个体式哈，我们在生活中你

0: 提示就会非，你看到这个提示，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个提示，你看到都已经它非常的难。
1: 不用看到，我光想到就已经觉得很难了。
0: 对，因为它是两端，可以说是两端完全被限制打开。
1: 嗯。
0: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的，可以说呢，你的肌肉力量也得启动，然后你的疼痛级别还不能高，你才能再去手抓到脚。啊，然后你的脚背就变成了谁呢？只剩下单点大脚趾趾骨下压。就是你的脚背只剩大脚趾指这个位置能在地板上，因为你抬了左腿会把右侧膝盖拉起来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体式是疼痛级别高的，而且是体式难度大的。这个体式在地板上我练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学生在脚下侧垫毯子，因为他的脚背那个皮肤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疼。而且呢，这个体式对于身材娇小一点的同学更难，因为他的小腿它短，它的整个脚背下压的痛区也会大，然后它腿的腿向上的时候，它手和抓脚之间抓握的距离也会差。所以如果在我这儿的话，身材娇小的同学，我可能就是让他去抓住大腿，嗯，或者说其实在这个体式中把头抬起来把腿伸上去都已经非常难。
1: 嗯，
0: 所以这个体式你可以去选择性去训练。
1: 对，当然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嘛，毕竟它的这个难度已经是
0: 非常高了
1: 高了啊。
0: 对，嗯，
1: 那对于大家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

0: 模拟像倒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倒立呢会给人一个什么，一个是脸部的供血充足，而且呢一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跃性能力的调动，所以用沙发呢这个体式会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刚才从平躺现在变成旋转身体是怎样，把头啊掉到沙发的边缘的外侧去，因为我们的沙发是有个平面，有一个靠背面，然后还有一个悬空的位置，就是平常咱们落脚的那个方向，所以把头和肩悬空在沙发的这个外侧，让它自然悬垂。当它悬垂之后，你的双腿屈膝呢挂在这个沙发后边这个靠背上。所以呢你要看你的沙发，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啊，它这面特别宽的那种，你就要往外放一点点身体，或者说你的脚勾不住沙发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沙发的面的宽度不同。所以我们的头和肩悬在沙发外侧之后啊，那么这有一个禁忌点，高血压的人是不可以练的啊，因为头悬垂对于头部的血压的影响值会非常的大，或者说是近视特别高的，上1000度的是绝对不可以练的啊，500到1000之间的同学也要慎重练习，因为头向后向下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啊一般会往后往下看，
1: 对，
0: 也就是看地板，其实看地板就会模拟为你翻白眼儿，但是你这样向后的时候，已经头部已经有非常多的供血，有非常多的压力，那么如果你在有近视或者你再有高血压，那就非常之危险，所以就不要去练习这个体式。那么头自然悬垂的时候，一般的同学会要求你悬垂之后立刻要求你闭上眼睛，闭眼就让你缓解到了眼压的问题，然后咬牙，而且是要咬紧牙关，因为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的颈前侧的通道过瘪，你如果是向后张着嘴的话，一个嗓子会很干，一个是你的喉咙通道，因为我们的喉咙就特别像我们的吸管一样是圆柱体，如果你把它压平，你就吸不进去呼吸，吸不进去氧气，那么你会觉得头困头闷，也就是说你像头部的供血会受影响。所以呢倒立体式可以帮助你血液循环快，也会带给你一些身体的干扰值，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去训练它。当你保证呼吸，当你头自然悬垂之后，你的双手手臂怎样呢，自然的向后向远去伸展，是往地板上掉，因为你后面没有支撑了，你的手臂的自重就会加强，所以你的胸前侧的打开也会多，你的头的悬垂的幅度也会加大，那么也就是你头部的血流量也会加强，所以它对于你的脸部的供血的循环，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血液循环的速度加强，刺激性会非常非常强烈，你会觉得脸很热，所以这就是你倒立带给你的这种循环值加强的这种功效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的感觉和感受。
1: 对，那刚才我们听美丽老师说到的这个训练啊，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倒立体式的一个简易版，或者说是容易实现版啊。那像这样的动作啊，因为它是倒立的体式，我们给大家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时间上的限制？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边保持稳定的呼吸无阻，然后双手就自然屈肘拖头回来，记住刚才我们是双手往后延展的，当你抬头的时候，如果你不用双手拖，你会主动的抬脖子，也就是说你的头的重量

0: 子放在沙发的前面，做一个点状支撑，这样你的右腿呢随着它向上，然后自重向你的头的方向进展之后，让你的脚啊就蹬在茶几上
1: 或者是那个凳子上，
0: 对，这样你的倒立就非常稳定的就完成了。因为你的脚有支撑之后，你的左脚会自然悬空离开沙发的靠背儿，所以就在这儿就变成了一个开始一个可以说是简易的倒立的体式中。
1: 对，当然这个前面做的这个铺垫是很长的啊，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心血来潮说倒立就直接这样去做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做过倒立的朋友来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刚才在听美丽老师在介绍这个

以前也就讲过，你在想做倒立的时候一定要家中有人，因为你也有可能会摔倒、也有可能就是你前面的这辅助工具啊它不安全，或者说你的沙发可能你过软，你可能踩的时候有一个旋下去的感觉的时候。

0: 所以安全第一。所以你这个用沙发做这个倒立呢，小臂还有后背的这个横断面的支撑，这个大的横断面要保证，一定要保证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所有的训练要保证基础，然后你慢慢去做训练，还有就是有家人看护的状态。那么一般来讲我是这样，比如说你家人想看护你哈，你这个家人千万一定是在他的左右。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中有一点，比如你想倒车，如果你觉得你的方位不是很清晰，你一定不能让你帮助的人是在你的车的正前和正后方做指引，
1: 嗯，
0: 一定是在你的车的左右两侧做指引。
1: 对，
0: 因为你的前后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能会过大，会可能影响到保护你的人的安全。所以因为你的力量如果产生一个惯性的话，他你的身体的
1: 控制不住，
0: 对，会非常非常大，而且他可能去想帮你，他可能会用拎的这个劲儿，会用拖的这个力，拎和拖一定会影响到帮助你这个人的腰的安全。所以说在两侧做支撑，用手轻轻给一点点帮助，而且你在练习的时候你的意识也很集中，其实一般你的身体不会产生一个大的塌陷。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立刻退出。

0: 好，这个感觉当你的身体被支撑好之后再去发生一个形态性的改变。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这两个腿你要交替去完成，你会发现你两个腿交替完成的时候可能有一条腿是过不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两个腿的力量不一致，或者两侧臀大肌力量不一致，
1: 或者我们说的长短不一致啊，长短腿嘛。
0: 对对对，就像我们其实我们都会纠结，当我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身体两边不平衡了。
1: 嗯，
0: 记住这个并不是一定是原发性的问题，是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用右手写字是从你的可能幼儿园开始就用右手写字涂涂画画啊，一直到你的工作中都是用右手写字，所以你左手使用频次很少，那你左臂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是左腿的发

0: 强，并不是弱化永远不管它，然后强化永远去训练，这是不 OK 的。
1: 嗯，对。那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倒立训练的时候，我们上面的这个小臂也是要在地板上进行一个支撑的啊。
0: 对的。
1: 对，那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这种支撑，尤其是小臂的这种支撑的练习，我们在平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训练可以起到让我们这个小臂

0: 和这个手臂的这种三角形支架的空间的设置，特别像我们电脑的那个支架，电脑支架后面是个三角形的，或者说是一个U 型的，但是它一定是形成一个稳定的支架。所以从双肩开始，如果你想做好倒立，你的肩膀必须要打开到一个空间宽的和脖子长的一个状态中，就像哈，我们有时候上课，就是比如当你肩膀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缩脖子，
1: 对，
0: 啊，然后呢，很多同学他其实不太能找到这个缩脖子和长脖子这个对比。

0: 更多的去感受到你的供血给你的身体这种愉悦性的感觉，而不是疲劳或者说是难受。
1: 对，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主观判断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可承受的情况，来决定我的这个体式是否该结束。当然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是应该按照我们说的这种原路返回的状态再让腿回到沙发背上，还是说我整个人相当于是翻个身儿的这种形式，这两种是都可以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套路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体式当中呢？
0: 嗯，那么刚才孟老师说的这种哈，我们本身我们起这个倒立的时候是一腿起一腿跟的感觉，当你双脚都搭到后侧你的这个茶几上之后，你收体式千万不能说是后滚翻起，因为你别忘了你前面是有茶几，而且你后边是有沙发挡着你呢，而且你的双手是只是在屈肘护头，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双手在地板上的推力，你的头下侧是没有大的空间的，我们这样的一定是从原路去退回去，一单腿屈膝，让你的腿慢慢慢慢向后，而且你要保证你的手臂压实，你的后背压实在沙发上，头一定没有颤动的这个瞬间，头一直稳定的留在起始和停在体式中，一直维持不动，维持不动也就是脖子维持不动。那么我们在练习中哈，我们最脆弱的骨关节是哪里呢？颈部，
1: 对，
0: 腰部。所以颈部和腰部要学会什么呢？稳定，学会稳定，屹立不动。所以它的屹立不动都是靠手臂的支撑啊，然后腰部的稳定是靠谁呢？靠你的骨骼，靠你的腰椎段的核心稳定来控制的。所以你双腿慢慢向后的时候，一定不能

平静下来。现在我们开始用哪儿呢？用沙发的靠背儿。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体式的时候，还有一点要记住，我们一般在沙发的前面有时候会铺一个小的地毯，那要保证地毯去挪开，因为它如果被你的脚踩到之后，它可能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的状态。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做这个体式呢？首先我们坐在沙发上，我们坐在沙发，让你的后背啊，上背部去靠在沙发的最

0: 在想，为什么不是往后仰着呢？
1: 往后仰的缺点就是怎样，如果你过力的仰头，你去想我们的颈部，我们的呼吸通道，它都是纵向的一种管状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像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那个吸管，我们的吸管都是圆柱体，如果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这个圆柱体就会变成压瘪的一个感觉，那么你的向头部的呼吸呢就会受限。所以如果你过度的仰头，你会立刻，很多同学就会立刻咳嗽，那么咳嗽就是因为你的呼吸通道迅速变窄了一个状态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像刚刚孟云老师说，如果说你想仰头向后，那么你可以怎样做呢？咬紧牙关，你咬牙的同时，也就是你的颈部内侧的这个纵向的呼吸管道啊，还是圆柱体的状态，也就是保证你身体向内的吸入的这个氧气通道没有受限，所以你就不会产生一个不适感。但是如果仰头向后的缺点是怎样呢？因为你仰头向后一定会睁眼睛，那你的眼睛向后就会有点翻白眼儿。翻白眼儿的话，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会怎样呢？头会不舒服，然后你的眼睛眼眶会有点累，或者说是会有血压增高的这种反应出来。所以一般我们会让你微收下颌。你在练习中，如果你血压陡增，你的身体就会迅速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有心跳过快，会有心悸的这种感觉，那么你就没法再保持或者是进入到后面的体式中，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整个这个通道感、摄氧量，还有就是血压值的不稳定状态会出现。你可能就会头晕呐、你可能会有脸发白呀、或者嘴发紫的这种状态，那都属于过度透支身体的一种反馈。
0: 对，所以在这个体式当中啊，虽然说是一个放松或者说叫拉伸的训练，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管说是对于头部位置的要求，还是说对于我们四肢的要求，还都是有一定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的。那刚才美丽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在沙发上进行的这个瑜伽的练习啊。那大家也可以去在家中进行一下尝试，但是前提呢，我们都是要保证安全的状态之下才可以来进行。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美丽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美丽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

0: 两人往回走，快到门口了，突然有人高喊：哎，崇华大长，等等我！俩人闻声回头一看，只见从东岭下边有人一边跑一边喊，眨眼的功夫来到切近，两人一看认出来了，谁呀？是圈子，是蒙山颛顼之役的人。前几天于顺和石户不是到蒙山去了吗？跟他认识。哎呦，圈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哎呀，崇华大长可叫我好找啊，什么事儿？哎，你见到从我们那儿来的人吗？他们叫你去祭台去。没有啊。祭台？为什么祭台？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前些日子不是您和石户都帮助我们抓住一头邹武吗？
1: 是啊，怎么样了？
0: 哎呀，别提了，

生人走啊挺麻烦，我回去把他们领回来。于顺说，让你来回跑不好，不如我去迎，顺便到祭台，省得让蒙大正等着着急。五叔说，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们这就走。于顺说，不行，你还是先回去和戴大叔准备一下，估计啊我们今天晚些时候能到，再慢也超不过明天，反正很快都见面了，留在家里做点好东西好安顿他们呢。哎呀，你自己走我不放心，二十多里地呢，要不叫戴大叔和你一起去做个伴儿？算了，他岁数大，路又不好走，怕走不动。就在这一阵儿，有人说话，谁说我走不动啊？啊，咱们比比，看谁走得快。俩人扭头一看，嗨，正是戴水豹小夸父。小夸父在家闲不住，想弄点野菜，一出门正碰上这两个人，急忙跑过来。哎，顺呐，你上哪去？我要到祭台看看异兽，异兽不吃东西。哎，我和你俩去，在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还有，可能阿盘到了。啊，从怀疑到这儿，是啊，那个柳姑娘到没到？还不清楚。哎呀，这么远他来干嘛？是不是那边出事了？我也不知道，正着急呢。那您呢，在这等着，我去。不行不行，说什么我也和你俩去。五叔啊，你在这看家啊，我陪着去，你放心。哎，戴叔叔，路上小心。没事儿，你等着吧。哎，于顺和小夸父走，杨五叔不放心，追了好几步，要登上个小土坡，远远的眺望，招招手。他万没想到，这次就是他们的生死离别。咱们再说于顺和小夸父，离家向东走不几步，圈子说：“大长，我还要去别地方送信，我不陪你们，你们先走吧。认识路吗？”小夸父说：“认识。”好吧，你走吧。就这样，两下分手。于顺呢和小夸父出发了，他们一直向东走，刷刷刷刷刷，走得很快。别看戴水豹快60岁的人呢，腿脚利索，于顺是勉强跟上，不知不觉走出20来里地。前边路可不好走了，上边全是古树遮天，下边是乱石岗子，路又窄，这爷俩一前一后的想过乱石岗子。这条路还没有走上2/3呢，两旁边是荒草沟，突然就听见吱喽喽喽喽喽喽喽有两声呼哨。两人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紧跟着从上边唰啦的一下子，哗，下了一张大网，唰就把于顺和戴水豹给罩住了。哎，怎么回事？他们俩没弄明白呢，蹭蹭蹭从草沟里窜出五名彪形大汉，啪一收口，把两个人罩在网子中。这个网子是软绳子接的，挣不开扭不开的。两个人还在这转，上来打手，梆梆两下子把脸儿打得晕头转向，随后解开网子，把两个人绳捆锁绑。哎呀，于顺眼前金灯银灯乱转，等他闭会儿眼睛缓过来，看了看，一看眼前穿青挂皂之人面生得很，你们什么人？好大的胆子。知道我谁吗？我是于顺大长，我是九夷盟长。于顺为什么报字号？没办法，身在困境，他想万一我一报名，他们有认识我的，就许能救下来。哪知道就见旁边有人一阵奸笑，你甭报了，我抓的是你。撞了撞了，我在这儿呢，你看看我是谁啊。于顺和小夸父扭头一瞧，在一棵小树后边走过来一个人，不到30岁，

个子不高，小圆脸，白面皮，大眼睛，塌鼻子，包骨嘴，黄胡须，手中拿了一把短剑。嗯，

这个人您呐很熟悉吧，前文书可没少说他呀。他不但是怀疑的头头，还是大当家的李正阿盘的妹夫。阿盘娶的是柳三顾，阿盘的妹妹就是阿辽的试婚妻子。阿盘大长和他是郎舅关系，是真亲。阿盘娶柳三顾，于顺娶杨五初，柳三顾杨五初情同手足，这是亲套亲一家人。可是行凶的就是亲戚阿辽。阿辽和于顺特别近呢、啊、今天是怎么了？哎，阿辽啊，你要干什么？你们大长在哪儿呢？阿辽一阵冷笑，哎哎，顺子，别问了，没用，我就是大长，在这里我说了算。今天在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该着你死在我手里。听说你小时候七灾八难，几十道关口你都活过来了，今天你可活不了了，你是不是觉得冤枉？

你就该死。来呀，把他们俩身上绑上大石头，给我推到山涧下去。小夸父啊，差点急死啊，心想怎么闹这事儿？我死是小

着了。那么他的未婚妻阿婵呢？阿婵就更可怜了。这件事儿啊，还真就是像阿辽刚才说的，因为美女柳三顾引起的。前文我说过，三苗头人在柳树店看上了柳三顾，派人把姑娘抢走。走到中途啊，被怀疑大长阿盘给救了。救到怀疑之后，两人相爱，要结为夫妻。这件事情三苗大龙头知道了，马上派二龙头阿萧去要人。你说怎么那么小怎么能寸，正赶上于顺在那儿，

人有什么可爱的？不，我就喜欢她。另外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她的鞭子厉害，就冲这手我也要她。那我怎么要啊？小子，你何不这么做，然后再这么做不就行了吗？我不但要柳三姑，我要阿盘。

女多得很，你们怀疑送给我们两个美女，我们也不能白要，礼尚往来。我们三苗的女子只要兄弟你相中就归你。哎呀，说笑了说笑了，谁跟你说笑？我说是真的。真的吗？是，是真的。哎呀，那多不好啊，你看你跟我假正经。嘿嘿，既然这样啊，我今天看上他了。他用手一指一个姑娘，好，就是他，今天晚上归你了。一句话

好，这女人扑通倒在稻草上，挑着媚眼儿撩吧阿撩，这次可真叫阿撩啊。美人我来了，她赶紧把衣裙全扯掉，往前一扑，哎呦，扑通，阿撩趴在地上。怎么，就在她前扑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刷飞出一只弩箭，扑，正好钉在她的右腿上。阿辽疼得压了一声趴在地上，紧跟着蹭蹭蹭来了好几个男人，张弓搭箭，开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这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

0: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1: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

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

0: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是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

0: 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质感，这个想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0: 对，我是觉得训练环境至关重要，就是你的整个装修氛围卫生程度都是在决定能不能留住一个体验者啊，让他能坚持到垫子上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最早就我们去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可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训练环境就是很多赤膊的壮汉，然后浑身的汗，然后对脏脏的垫子，然后那种掉皮的

0: 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

0: 猫呀。
1: 小毛子的情绪渐渐活跃起来，神色自若的陪着王振邦又吃了一杯酒。
0: 这还有一条呢，我老娘有碗福，如今插金带银的，你娘呢？
1: 这是明知故问。

前头跑到了我的屋里头，搁着花后脚啊就跟进来了，大天白日的当着我的面就干那个事儿，我就给拦住了。我笑着就说了，干这种事儿啊，那得有点助兴的东西啊。前几天吧，吉林贡来

0: 就叫郝老四了，你未必认得，那是魏东亭的把兄弟啊。
1: 小毛子看也不看王振邦，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0: 这事惨得很。
1: 王振邦确实不知道这回事儿，由不得便问道：
2: 为什么要害他呀？
0: 这回是奉旨行事啊，郝老四暗地勾结敖中堂，叫万岁爷查出来了，瞧着魏大人的面子，赏他个囫囵尸首。这差事啊，万岁叫我去办的。
1: 小毛子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继续捏造着。
0: 这回用的是砒霜，他吃醉了酒，死得很快，一点也不苦。本来呀，大家都在一起。

你倒讲义气啊。他继续侧耳听着小毛子。第三个吧，叫喜儿，你就更不知道了。他原来呢在养心殿当差，是个小白脸儿。人都说呀，

0: 王振邦透过一口气来。
1: 第四个就省事了，你也知道，就是黄四村。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啊，吴阿富不想叫他活呀，就想叫我在万岁爷的跟前露脸立功，命我用药。这时候呢，我门道也多了，给他加了一料，半个时辰就发作了。可怜黄四孙

已经听不见一个字了，眼睛、鼻子、嘴角都扭歪了，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铜人散了。小毛子

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

0: 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中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
1: 啊，
0: 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

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

0: 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晓鹳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

0: 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

0: 膳食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就是今年全国巡这个巡回研讨会的，
1: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0: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

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

0: 特别的这种热爱哈。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1: 是
0: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

0: 1米6的女生面对1米7的男生啊，1米72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
1: 哎，
0: 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

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

0: 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
1: 嗯，
0: 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

0: 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哎，这说太对
0: 对
1: 了，
0: 对
1: 因
0: 对。
1: 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大
0: 对，
1: 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
0: 是。
1: 也能理解。

0: 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跟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

抹了一把泪，也站直了看着我娘。我娘说，怎么了？这就不打了？自从新中国成立，在沂蒙山你们老家打完山匪啊，我就没上过战场。

能够轮上你们呢？啊，那好啊，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权利。我呢，信不过你们。要是你们觉得

还要以真正的刘德文啊，文杰将军夫人的身份，要求你们返还他的安葬费和现在你们分掉的抚恤金，包括这座房子。因为啊，在我成为他的夫人以后，他所有的婚姻都是无效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他去世后有权以夫人的身份

为我娘和我生父刘抗敌团长结错了婚，生出我这么个儿子，没有听我奶奶的话，拒绝接受我们母子。他认为他的一生都受到了诅咒，因为一辈子不能在自己的亲娘面前尽孝，却把这份责任交给了一个因为他的拒绝在他的家乡受了一辈子苦的

于是聂司令看了刘将军一眼，开了刘将军一个玩笑。他说，在这个屋子里我倒是个外人了，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见你现在的上级？刘将军当时就立正说，罗政委我时常见，隔三差五被他们训一顿，那是家常便饭。倒是这些年来，想请您训我一顿，不那么容易。所以今天，我带着老婆孩子是专门来看首长您的。聂司令哼了一声，看他道，你现在是东野的人。主

匹白马，果然是一匹好马。罗政委甚至背了一篇古文。如果不是聂司令打断了他，罗政委还会一直背下去。

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罗涅首长的期望，离开北平南下。后来他率领自己的主力师所向披靡，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成了名噪一时的战斗英雄。那匹白马并没有一直和将军在一起，像1941年聂司令离开五台山时一样，部队渡黄河南下时

拂晓救了将军之后，就在和大批冲进村子的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将军一生忘不了白马，极有可能是对这位自己永远忘不了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妻子和女英雄的深情怀念。

过了那一步，并且手里牵着一匹白马。老人家，我没有听懂。姑娘，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万一将来你读到

2019年和2020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发生了不少意外。其中最大一个意外，就是我突然有时间写完了这个故事。

时间，打电话过来的刘新存大哥又拨通了我的手机。他说，朱作家，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说，新存大哥，请讲。

远去的白马，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不是正印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副先锋万正。

兵马队都是啊，哇，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呢，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

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马上掉下100多个来，怎么回事？吓得，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胯下马毛了，稀啦哇啦一叫，咵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大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成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

0: 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200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200多人呢、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
1: 啊，好，都督，带我去追。

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的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的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淮呢？郭淮的人马还那儿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淮启禀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淮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淮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

0: 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他亲自传令，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奔西城。我到底看看这西城是怎么回事。来到武功山这儿，他派军校，你们给我找个人来，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我问他们点事情，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把这俩樵夫吓坏了。都督，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
1: 呵呵，你等不必惊慌，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
2: 请都督您传令。
1: 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

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蛮精神。东撒吧撒吧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

无极呀、啊，急什么呀？那时候我要往前一催马，杀进西城，早已生擒诸葛亮多时了，汉中我都得过来了。我再一抖擞精神，就杀到成都去了。嘿，可恼我，可恨呐、啊！司马懿手拢胡须，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老头一想，你看你何必着这么大急？您不让我跟您说实话吗？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嗨，司马懿摆手，两码事，你退下去吧。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他的父亲，您也别后悔了，也别生气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双手一托胡须，仰天长叹：哎，诸葛亮

说着，一边还投给了许艳萍一个鄙夷的眼神。这些狄仁杰呀，都看在眼里了。好啊，那多谢许小姐了。嗯，说着话呀，狄仁杰跟旁边一名差官使了眼色，这名差官呢，就跟着许静之走出屋去了。许静之走了，这许艳萍还在这里呢。狄仁杰转过脸来，冲许艳萍客客气气的一拱手，啊，许公子，眼下。

好你个丫头片子，我白养活你了，你非但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这要把我全家往火坑里带呀，给我打。回到府中，命令人不由分说把这玉容姑娘吊起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连鞭子带板子痛打一顿，把这玉容姑娘打了个死去活来呀，皮开肉绽，是遍体鳞伤啊。但您别看打得这么重，玉容姑娘牙关紧咬，始终是吭都不吭一声，比条汉子还坚强呢。从半夜一直打到天光见亮啊，许静之小姐是苦苦哀求啊，抱着爹的腿掉眼泪，要爹宽恕玉容。许思汉一看这玉容啊再要打下去非得打死不可，算了，把他给我放下来，这才算饶了玉容一回。虽说把这玉容痛打一顿，这许思汉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毕竟啊上了春秋了，上了岁数了，这场灾祸来得太突然了，打了许思汉一个措手不及。这许思汉连受惊带担心带害怕带受气，这么一折腾，

0: 那什么时候又换成了玉荣小姐了呢？
1: 要说换吧，其实一直到昨天，老爷的一日三顿饭，加上早晨两次汤药，那都是静之小姐亲自服侍的。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地，突然间就换成了玉荣小姐了。具体原因嘛，小的真的不清楚了。说到这里呀，许全又指了指外间屋的一个小炉子。法曹大人，您看看，

0: 他发现呢，
1: 在北墙前有一个多宝格，在这个多宝格上有个格子里有一个绸缎裹面的长方盒子。狄仁杰走过去，把这个长方盒子拿到手中，掀开盒盖。

甜苦交杂的味道，既有甜味儿，又有苦味儿。啊，狄仁杰立刻呀，就明白这盒子是干什么的了。把这盒子呀，往着许全面前这么一晃，许全呀，这盒子里头原先是装什么的呀？啊，这许全啊，毫不迟疑的就回答了，这个呀，是装养荣蜜丸的盒子，是装中药的养荣丸，装他的盒子。哦，你家老爷还服这个？是啊，我家老爷常年服用养荣丸，都得有个七八年了吧，天天服用。这些天他生病了，还服用吗？用啊，用啊，郎中。

0: 在我家老爷临睡前服用的，都是有守夜的婢女丫鬟们伺候我家老爷服下的。哦，狄仁杰点点头，就把这个盒子揣到袖子里了，然后理了一理袍服。许全
1: 啊，在。

邓堂直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法曹办公的东院。自打狄仁杰担任判佐以来，他经手办的大小案件呢，不算太少了，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里忐忑和紧张的。狄仁杰一路小跑啊，刚一跨进院子，狄仁杰一眼就看到了跟随自己去长史府先回来的那个收下粥碗的随从。是刚才狄仁杰悄悄嘱咐这个随从先行离开干嘛呀？

又见齐圣齐的老爷满头大汗，等不及了，自己跑来了，找狄仁杰来了。狄仁杰一看还躲不了了，还没办法呀，只好把在徐府查案的前前后后经过

就是周中之毒所致呢？还仍待确定啊。所以呢，这起案子来龙去脉现在还不甚。

0: 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

0: 供各店的蜡烛，那都是数着数给的，咱们也没多余的。若再添十支，两个时辰以后，养心殿就得黑着了。放屁！康熙咆哮大怒，严管灯火是怕失火，怎么连朕也管起来了？立刻派人去领。侯文慌得连忙跪下了，奴才岂敢欺主，只是主油库的刘鹏今晚不在宫里，这会子不好寻他呀。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摆了摆手说，滚，把养心殿各方太监的蜡烛都拿来，明日多领些。说完又坐下看了几行奏章，觉得心乱如麻，索性靠在大营枕上闭目养神。穆子胥和将驴子睁着虎彪彪的双眼守护着康熙。
1: 丑末

腰也被切成了三截，然后又将头割了下来，一眨眼的功夫已是大卸八块。太监们吓傻了，一个个魂不附体，丢了刀。

0: 已经此处。
1: 杨启龙原计划在13处点火起事，有9处不及举事，便仓皇溃散，只有4处点了火。

0: 散民间了，以后再设法东山再起吧。
1: 李柱听得不禁发急，
0: 不能再议下去了。朱兴的话虽然有理，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三太子如何脱身呢？你们如果怕死的话，我什么也不说。李帝在此自刎，我全家被清兵杀得干干净净，绝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
1: 朱尚贤愤怒地问道：
0: 你说谁怕死啊？谁？我们跟你不是一样吗？

0: 们的前胸，低声气道：
1: 康老三，只要我有一线生机，不学此仇，誓不为人。耳听几个兵士拨草搜寻过来，忙伏低了身子，只待人静了，才蹒跚着离开了这座荒原。
0: 天色已亮，西直门开了，土海以防万一，只开这一扇城门，由自己亲自把守。郎廷书

0: 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perfect 酒吧的打动。
1: <笑>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 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然后或者这时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 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

0: 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术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

0: 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初学者
0: 就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

0: 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感觉。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一三，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一二，我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的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2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2年，找了一个练2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

0: 要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

洁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德纲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

0: 您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

0: 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它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优势，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

0: 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哎、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1: 啊、鞭甩那种发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
0: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嗯、
1: 啊，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
0: 嗯、
1: 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

0: 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行。

0: 行，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1: 目标性很明确，
0: 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重。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面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跟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呀、膝击呀，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
1: 万
0: 的
1: 一
0: 话，
1: 掌握不好，
0: 对
1: 或
0: 他
1: 者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
0: 的。
1: 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

0: 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0: 这很实用啊。
1: 对，这个东西是很。

0: 哇，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1: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0: 对， 对，
1: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个。
0: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1: 好，
0: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曲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

0: 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

0: 现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

0: 也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

0: 最早呢，我们是花件、重件、配件三个件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基建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

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

0: 面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基建学基建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基建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基建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基建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

0: 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先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然后他的自

0: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

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

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拿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恻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

0: 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

0: 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

已经感受到了，这北京今天是晴空万里，紫外线呢很强，而且气温也是再度的攀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2摄氏度，天气较热，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周六白天依旧是晴晒天气，气温呢继续升高，午间体感炎热，午后至夜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在5到6级。

热身之后，根据目前 CBA 总决赛的赛程呢，将会继续进行调整，随后呢会公布世预赛第三窗口期集训的正式名单。可以看到短训营的名单还是以 CBA 比赛结束之后一些球队的当家球星为主。在后卫线上有赵继伟、程帅鹏、吕月洲、高诗岩、胡明轩、廖三宁、姜伟泽、庞征林、刘金宇和赵维伦，这是海外球员。另外锋线上呢，像邹阳、蒋浩然、杨希浩、冯奥、赵嘉毅、崔永熙、王俊杰。内线可以看到有徐昕和焦伯乔。除了我们国家队方面的消息之外呢，也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打得非常火热的 CBA 的情况啊，想必大家也已经看了，尤其是昨天晚上的这个绝杀比赛啊，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或者说难以平静。当然啊，跟咱们北京北汽的关系确实是不太大。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昨天呢19:35 CBA 总决赛的第二场，1-0领先的上海男篮也是在主场迎战广厦男篮。可以说上海多点开花，打出了一个11-0的开局。张镇麟单节是10分，带领球队首节取得了7分的领先。次节布朗是火力全开，内外投篮手感火热，带队追至还剩1分。下半场回来呢，广厦这边也是一波8-0完成了反超，随后双方你来我往啊，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末节双方得分可以说是难解难分，多次比分都是战平了。最后时刻，伍德温抢断了布朗3分线外急停3分绝杀，也主场是91-88，把比分改写为了2-0。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让很多的球迷啊，尤其是上海和广厦的两支球队的球迷啊，会觉得看得非常的过瘾啊，整个是悬念一直保留到了最后。那这场比赛也是让上海队拿到了2-0的领先啊，不知道接下来广厦该会如何应对。下一场比赛得在31号了，我们会看到两支球队。

还是说球队的地位，球队方面呢都是对他不错的，而且自己也想出国看看，走出舒适圈，挑战一下在不同环境打球，看看自己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另外自己也提到，澳大利亚的球队呢对王子宇还是非常的认可，因为代表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队打比赛的时候进了几次关键球，所以对于他呢还是有印象的，包括南区飞人队的主教练对他印象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明天晚上的时候还会有北京国安的比赛啊，明天晚上8点北京国安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这也是中超联赛的第15轮的比赛了。同时呢进行的还有深圳

0: 再加上现在他的状态很好，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术打得很流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国安队能不能顶住，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而且这也是北京国安队第一次在龙兴体育场比赛，这个体育场距离市区比较远，这也考验球队的这种后勤保障啊，包括对于比赛的准备安排等等。就是这么远的一个球场，你如果住在市区肯定是不方便，所以到时候球队怎么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备战环境，怎么在后勤保障上让球队不因为这种路程啊，包括其他的因素耗费太多体能，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队力主于拿分儿，先别想三分，最起码要在客场拿到一分，这应该是一个最低的目标吧。如果说你输掉这场比赛，那可能对于接下来你这种排名的攀升、积分的累积，都是不理想的。还是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尽快的从这个中下游的状态，或者说下游的状态当中摆脱出去。你这个5月份，没有抢到预期的积分，那这场比赛你就要尽可能的抓住吧，最起码要抢一分儿。如果努努力，看看三分有没有可能，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追求。
1: 另外，关注到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国足为了备战2027年亚洲杯的新一期集训大名单，其中呢，吴磊是时隔2年回归，李浩再次首次是入选球队当中。这次国足的大名单啊，可以发现，在守门员的位置，来自于上海海港的严俊凌，成都蓉城的刘殿座，还有天津金门虎的严炳良，另外呢，就是青岛西海岸的李浩。而在后卫线上，会发现上海海港的蒋光太和魏震，以及杨希，以及上海申花的朱晨杰，来自于成都蓉城的韩鹏飞。

3万人。那据悉呢，本场比赛的票价一共是分为3档，最低是158元啊，另外是298元，最后是498元。此外，本场比赛采用的是实名制，6月5号12点之前可以无条件的全额退票，此后的退票呢就概不受理了。

0: 这样，踏踏实实、大胆用、破釜沉舟，一直往前走，我觉得中国队才会有机会。
1: 我们也会在明天早晨雄鸡唱晓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再一次来分析这个名单，以及前瞻一下接下来中国男足的几场比赛啊，对于球员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在邵佳一带领之下，这支国足能不能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当中就取得开门红。另外也关注一下综合方面的最新内容，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亦丙是经过了三盘的激战，以4比6、4比6、3盘的4比6不敌赛会的十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止步了法网男单的第二轮，无缘32强。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本届法网是吴亦丙继2023年后第二次出战法网男单正赛，首轮战胜吉隆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取得的法网正赛首胜。

0: 西柚人、渡边航贵以及拉克什亚这七位非种子选手的夹击。国羽女单本站只有王芷怡和陈雨菲参加，那他们昨天是携手取胜晋级到了八强当中。今天的八进四的比赛已经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打了，到刚刚上节目之前啊，国羽已经在女单和女双一共是取得了3个半决赛的席位，其中呢，女双贾一凡、张淑娴在2号场地最先登场，他们的对手是保加利亚姐妹花组合加夫列拉、斯蒂芬妮。那反险组合呢，是以21-14、16-21、21-13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4强当中。半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组合50岚友沙和志田千阳，以及泰国组合本雅帕和伦塔卡恩的胜者。我们也期待一下后续的比赛。还是提醒大家，这足球比赛呢，明天还会继续进行，这也是进入到了中超联赛的第15轮。可以看到北京国安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子，我们也是一起期待。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在晚间，在后续为您带来的体育的最新报道。咱们明早雄鸡唱晓，再见。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1: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

0: 去摸索窍门？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又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那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五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0: 啊？老师是黑带啊？
1: 对，
0: 在那个年代可极其少见。
1: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啊，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

0: 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

比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

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肉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

0: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0: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1: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

0: 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0: 对，那是
1: 现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他？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0: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啊、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

0: 我就有比如说开馆教授的这个能力了，但是从你原来的一个本职工作，然后到你选择以柔术作为创业，就是虽然说你之前也都是搞赛事的，但是现在让你开馆纯做教学，这完全是两件事儿。而且到你现在可能全职会经常打参与一些比赛，带带战队，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真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放在柔术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赌注吧。
1: 因为当时也是算是怎么说，就迫不得已嘛，就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很多的那个时候我在负责一些境外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务，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到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因素，因为从最早就我们去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可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训练环境就是很多赤膊的壮汉，然后浑身的汗，然后对脏脏的垫子，然后那种掉皮的沙包，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环境会劝退很多人。我其实就是可能对很多柔术人有很大影响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馆叫 AOJ， 在洛杉矶，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

0: 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这一次热身之后，根据目前 CBA 总决赛的赛程呢，将会继续进行调整，随后呢会公布世预赛第三窗口期集训的正式名单。可以看到短训营的名单还是以 CBA 比赛集中

员将会在本周日对阵雄狮队的比赛当中完成首秀。你看，这才叫真正的打工人啊！这打工的确实是非常尽职尽责。

总决赛的第二场，所以今天呢还是要休息一下，明天后天的时候会进行第三场的比赛。而 NBA 这边呢，我们会在

0: 好的这种备战环境，怎么在后勤保障上让球队不因为这种路程啊包括其他的因素耗费太多体能，这对于北京官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官队力主于拿分，先别想三分，最起码要在客场拿到一分，这应该是一个最低的目标吧。如果说你输掉这场比赛，那可能对于接下来你这种排名的攀升、积分的累积，都是不理想的。还是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尽快的从这个中下游的状态，或者说下游的状态当中摆脱出去。你这个五月份没有抢到预期的积分，那这场比赛你就要尽可能的抓住吧，最起码要抢一分。如果努努力看看三分有没有可能，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追求。
1: 另外关注到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

次入选到了成年国家队，那这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啊，也标志着国足在守门员位置上完成了年轻化的更新换代。回顾年初的 U23 亚洲杯，李浩的表现堪称是现象级的，作为中国队的后防的定海神针，高接低挡镇守的城池固若金汤，

0: 一个舰队的主力。从我们国家队的现在的情况看，也有老将，真的是很老。比如说你看到吴磊是吧，重新回到了国家队，然后很多的这些老将回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跟原来有一样？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老将即便是回归，也未见得真正能够在国家队有首发。国家队在没有大赛的任务的情况之下，现在也是能够锻炼年轻人，让年轻人是哎呀，换个话说，当前中国足球哪有真正年轻人？你即便说王玉栋05、06级的，对吧？今年20岁、21岁，你在欧洲这个年龄，这个球员其实也是很成熟了。就是我们呢，可以让更多的球员去锻炼、去打，老将可以稳定军心，就团结队伍。另外一个呢，可以传授更多的经验，把更多好的东西带给队员。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中国队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人员更新的一个情况了。还有呢，就是说这届国家队很多的队员是近期状态比较好的，在联赛当中表现出了比较好状态的球员，这也是符合啊咱们国家队说，第一不能看名气，第二不能看你所在的俱乐部，最重要的是看你实际的状态，你现在的状态如何，我觉得这个都是方向吧。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众望所归，这个李浩是不是终于有国家队有首发机会了？我们在几个老门将之后，李浩是一直是大家认为年轻一代最好的门将，而且很多俱乐部跟他比赛的时候，包括咱们国安跟他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也吃过大亏？如果没有李浩，那场比赛国安已经把对手打花了，但是李浩多少次神扑挽救了球队啊，让对手没有能够出现大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李浩这个球员真的是可以在国足踢更多的比赛，打更多的比赛。中国足球反正已经是现在的这个程度了，而且是有这个时间窗口。你如果说现在你打世界杯远赛，你不敢用年轻人，不敢用更新换代，你现在还不用吗？对不对？我觉得不要犹犹豫豫了，哎呀，犹抱琵琶半遮面，想换不想换，不敢换，想用不敢用，别这样，踏踏实实大胆用，破釜沉舟一直往前走，我觉得中国队才会有机会。
1: 我们也会在明天早晨球迷畅晓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再一次来分析这个名单，以及前瞻一下接下来中国男足的几场比赛啊，对于球员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在邵佳一带领之下，这支国足能不能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当中就取得开门红。另外关注一下综合方面的最新内容，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亦丙是经过了三盘的激战，以3盘的4比6不敌赛会的十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止步了法网男单的第二轮，无缘32强。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本届法

及半决赛的席位，而男单则无缘本站比赛的八强。昨天的次轮比赛当中，国羽两位男单都遭遇到了失利，同号种子石宇奇经历了74分钟的苦战之后，以16-21、21-19、14-21不敌印尼的法汉。温宏扬呢是以16-21、13-21不敌法国的拉尼尔。也是由于石宇奇、昆拉武特和小波夫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次轮。

每天都得干活啊。伯阳、旭牙、神明三个人经常外出打猎。你别看松里正常常派人送来些吃用东西，架不住时间长啊，不够用啊。于顺又是个好脸面的人。

昨天派人来你没见着。哦，那可能是到石户那去了。那你今天来，嗨，我给你送信儿来了，给你抱起来了。怀疑来人了。啊，杨五初说谁来了？

0: 不叫戴大叔和你一起去做个伴儿？
1: 算了，他岁数大，路又不好走，怕走不动。就在这一阵儿，有人说话：“谁说我走不动啊？啊，咱们比比，看谁走得快。”
0: 俩人扭头一看，嗨，正是戴水豹小夸父。小夸父在。

是我的就许能救下来。哪知道就见旁边有人一阵奸笑，你甭抱了，我抓的是你。撞了撞了，我在这儿呢，你看看我是谁啊。于顺和小夸父扭头一瞧，在一棵小树后边走过来一个人，不到三

我死是小事儿，六十多岁的人了，顺还年轻，这可怎么办呢？这五个凶手嘁了咔嚓就过来，有的搬石头往身上捆，有的推于顺。于顺急得汗都下来了，他往前头左右看看，一个人都没有，心想这怎么回事啊？

巡视边境的时候，就阿萧碰上了。哎呀，说了很多感谢话，感谢你送给我美人，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得请你喝顿酒啊，走走走走走。

天歌舞齐奏，晚上一星按摩。那个年头有按摩吗？感情这种拉拢人的手段年头可不短了。哎呀，天天美女相伴，把个阿辽弄得神魂颠倒，眼花缭乱，他哪见过这么多美女。

吗？是，是真的。哎呀，那多不好啊，你看你跟我假正经。嘿嘿，既然这样啊，我今天看上他了。他用手一指一个姑娘，好。

每天送饭是女人，今天换男的了。他问，哎，你们二当家的今天怎么没来呀？哦，我们二龙头有事儿了，一大早走了。他说他不回来了，让你周围转转，有我们伺候你。还是那句话，乡中谁都可以。哦，这是二龙头说的吗？小人不敢撒谎。好，你下去吧。阿辽吃完饭，一看周围冷冷清清的，一个人没意思，得了，我走一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要在外边找一两个美人多好啊！啊，想到这，他眼前刷刷刷着美女就晃起没完了，一个比。

这女人扑通倒在稻草上，挑着媚眼儿聊吧阿聊，这次可真叫阿聊啊，美人我来了。他赶紧把衣裙全扯掉往前一扑，哎呦。

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

0: 去抓你头发呀，甚至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比如说你如何

0: 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家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对，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

0: 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全过来就是跟国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

0: 样的，对，
1: 啊，
0: 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啊？我操，这
0: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1: 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的缩写，对对对，
1: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这种真实工具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1: 这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
0: 是
1: 让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这个、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

0: 案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都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

0: 个人的、这个、
1: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
0: 那、鞭甩那种发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哎、
1: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家术也好，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这说太对了，对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

0: 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啊。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明确。
1: 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

0: 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

0: 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

0: 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0: 这很实用啊。
1: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

0: 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1: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0: 对，
1: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0: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是。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

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它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

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

0: 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

0: 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

0: 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

0: 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

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

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

0: 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

0: 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

0: 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基线，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线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线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基建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

0: 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

0: 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0: 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
1: 嗯嗯，
0: 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

一起训练啊，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

0: 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1: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型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力量并不是占优势，我更喜欢在实战或者在比赛里面通过移动，来去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然后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下位的玩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我们管那个叫扑盖，直接打下位的防守，然后去扫翻对方，或者直接去到一个优势位置，或者直接从下位去降服对手。那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0: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也提到了老师的影响其实是贯穿了您的柔术学习的历程，所以自己很喜欢一些摔法。那最开始其实自己的身形是高瘦条，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壮的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

0: 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0: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三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

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馆叫 AOJ， 在洛杉矶。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给人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

0: 兄、江兄，你们要多担待些了。
1: 穆子胥严肃地点了点头，将驴子搓了搓手，笑道：
0: 哎呀，你快办你的差吧，别学魏大哥那样絮絮叨。

0: 混乱。
1: 好文，掌灯，掌灯！
2: 伍子胥大叫一声，和将吕的同时拔剑在手，携了康熙至养心殿琉璃照壁前靠墙立定。
0: 侯文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抱了二十几支蜡烛过来，

0: 牛翻转过来，用剑从那人的胸口直划到肚脐以下，一把掏出了心肝，丢给了呻吟的墨菊，说：“吃他的心就不疼了。”见他如此的凶恶，皇后吓得闭上了双眼。太皇太后尽管是见多识广，也禁不住何时念佛。
1: 见郎婶和穆子胥已护定了这杆主子，武当怪叫着扑向黑地里，瞧见带刀的便杀。横竖宫中早有规定，太监们不许私藏兵刃，所以被杀的一个也不冤枉。他一连杀了五六个，都是开膛破肚，吓得太监们魂飞天外，再不敢乱窜了。只剩下20来个，大约是喝了烧过的符，红着眼握着刀，一边狂叫一边念着咒语：“
2: 天皇皇，地皇皇，大灾大难没处藏。”
1: 然后向康熙身边扑了过来。这一来，形势变得十分明朗了。郎婶为人精细冷静，瞧准了中间一个为首的，便从火把引中嗖的一声冷不防的

0: 康熙听祖母如此处置，不禁开怀大笑。
1: 土海周培公行动迅速，先封了京师的各个要道，使城外那些反徒们不能入内，只分派少量的军士到点火的地点擂鼓吹号，遥遥呐喊。红帽的反众自不敢照计行事了，大部分军士由管带率领，沿路捉拿犯业的人，土海带100名亲兵在长安街驻扎，

0: 李柱听得不禁发急，
1: 不能再议下去了。朱兄的话虽然有理，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三太子如何脱身呢？你们如果怕死的话，我什么也不说。李帝在此自刎，我全家被清兵杀得干干净净，绝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
0: 朱上贤愤怒地问道：
1: 你说谁怕死？

0: 境遇都是差不多的。李柱拭泪咬牙说，
1: 如果大家都不怕死，我却还有个必死之策，而且可以保全三太子。我们一起到土海那里出手。
0: 张大惊得一跳，说道，
2: 啊，你疯了，那不叫不怕死，那叫送死。
0: 李柱说，
1: 你说的对，我们去送死。

0: 握住李柱的手说，
1: 爹，你也只好这么办了，我们听你的。
0: 朱尚贤见张大没有说话，便阴沉沉地说，
1: 张阁老，你呢？
0: 张大咬着牙半天才说，
1: 我看爹死娘嫁人，个人顾客。
0: 他第二个人字还没有说出口呢，陈继志和史国斌两柄长剑已经同时从张大的后心直贯前胸。
2: 兄弟们，
3: 杨启龙本就是假三太子，见众人如此保护自己，先是一阵心惊，接着泪下如雨，
2: 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张大的话并没有错。
0: 李柱果决地说道，
1: 就这么办，我们到西直门投案，人们必都过来瞧热闹，你乘乱逃出去吧，别忘了收拢人马为我们报仇。
0: 说着将杨启龙猛地推了一个踉跄，两手圈成喇叭形朝外叫道，
2: 哎，外头围援的听了，天将亮了，我们也无心再逃了，只我们三太子是个有身份的人，要面见土海将军才能投降，不然我们就一起自杀在这儿，一个活的你们也捉不到。
0: 良久方听到外头答道，
2: 既如此，兵刃丢

耳听几个兵士拨草搜寻过来，忙伏低了身子，只待人静了，才蹒跚着离开了这座荒院。

0: 多了，连守门的兵士也不住地翘首往这边张望，顾不得盘查过往行人。杨启龙乘机悄没声地溜了出去。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

我不做了。这时我的儿子和女婿已经是两个中年男人了，个个虎背熊腰，一直站在老人家的后面，小心地护卫着我娘。这时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女婿先说了。

亲一次次重婚的责任，判处他和你们的母亲的婚姻全部无效，而你们这些孩子将成为非婚生子。我呢，

0: 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
1: 刘将军所在纵队那时已经整编成了军，参加完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军入城市，刘将军照着聂司令的指示，把白马送到了香山。毛主席果然将这匹马让给了总司令。几个月后，大军南下，总司令来这个军做动员说，这么

影中，他终生都在思念的，到底是一匹白马，还是一位他从来都没有对别人，包括儿女说出来的抗日女村长。将军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的过程中，我越发

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其次她是我们的奶奶，至少是我们家几位奶奶中的一位，并且在我们的心中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所以我从内心深处认为她才是我的亲奶奶，我和我们家这一代人都是她的孙子孙女儿。

比方说，你奶奶一直惦记着一匹叫飘雪二郎的白马，你爷爷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他一直想走出的那一步，但是他的心早就走过了那一步，并且手里牵着一匹白马。老人家，我没有听懂。

全都骑着白马走了，我不要再活了。我和我媳妇儿就劝他老人家，孩子们也被惊动了，都跑回了家。可是老太太不去医院，她老是说一句话，我不要活到100岁，干嘛要我活到100岁呀？再过3年我就100岁了，我不愿意。再过3年他们就走得更远了，我再也追不上他们了，这可怎么办呢？朱作家，我是找你求教来了，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娘不再这么伤心？

但不是今天，是他百年之后。哦，真的有这样一张照片，那可太好了，你快点把它发过来，我马上让孙子去打出来给我娘看一眼。哦，这么快，我收到了，收到了，真是一匹好白马，和我生父刘抗敌将军的飘雪二郎一样，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对了，朱作家，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前些日子欧阳政委的家人也给我娘寄来了一张欧阳政委在东北战场上骑着白马的照片。我娘看到这张照片，人一下子就有了精神了。这匹白马和欧阳政委的白马也是那么像。还有千秋叔叔，他也有一张骑着白马的照片，加上文杰将军为我娘留下的这一张，我娘的身体和精神一定会恢复过来。你说的对呀，他们，我娘的老战友们，是不会丢下他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们早就为我娘留下了一匹

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语，责任编辑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勇。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

0: 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

0: 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

0: 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0: 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是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

0: 线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

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

0: 高，
1: 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2: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

0: 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

0: 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

0: 会球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

0: 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

0: 好，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2: 特别放松，
0: 嗯，
2: 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

0: 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

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

0: 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

对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

0: 冷笑。我知道，事情到了解决的时刻，我就低头对老人家说：“娘，无论您呐有什么打算，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您。娘，您说吧。”我和媳妇儿把老人家重新扶起来，那一家子人也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突然不吵了，全都回头望向了老太太。刚才被五兄妹围攻的年轻女人抹了一把泪，也站直了看着我娘。我娘说：“怎么了？这就不打了？自从新中国成立，在沂蒙山你们老家打完山匪啊，我就没上过战场，看见这么激烈的战斗。再问一句，还打不打啦？”五兄妹彼此相视一眼，就连长子和那位年轻的遗孀之间也有了一次对视，但是马上又分开了。他们回头望着我娘，不知为什么，目光中都透出了某种惊恐。没有人回答。
1: 没人说话，是吧？啊，那就是不打了。
0: 好，
1: 不打了，我就要宣布了。我决定将那笔我曾经以刘德文烈士遗孀名义享受的不足10万块钱的抚恤金，不足10万，全部用于

拿这个事由向组织上闹了一次又一次，给多少钱花掉多少钱，花光了再闹，这个在我这儿不灵。你们花光了文杰将军的安葬费，我不会再找你们讨要，但是你们也要记住我下面的话，照着去做，不然呢，我不会客气的。我最后要说的话是，我才是刘德文将军的夫人，一辈子都是。你们可能要说，凭什么？就凭一件事，文杰将军是不是抗战时期驰骋在山东战场的大英雄刘德文副团长？如果不是，那我呢，什么话都不说。但如果他是，那我就要告诉你们啊，他欺骗了组织，更欺骗了我一辈子。我一生都以他的遗孀的身份活在他的故乡，他呢，却对我隐瞒了自己仍然活着的事实，一次次重婚再娶，和你们的母亲生下你们这些孩子。所以啊，我要向组织上正式打报告，要求追究你们的父亲一次次重婚的责任，判处他和你们的母亲的婚姻全部无效，而你们这些孩子将成为非婚生子。我呢，还要以真正的刘德文啊，文杰将军夫人的身份，要求你们返还他的安葬费和现在你们分掉的抚恤金，包括这座房子。因为啊，在我成为他的夫人以后，他所有的婚姻都是无效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他去世后有权以夫人的身份享有组织上给予的抚恤和以后的一切优抚权益。我希望你们不要再闹了，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会将这桩秘密一直带进棺材里去。我呢，还会留下遗嘱，让我的子孙谁也不能讲出这个秘密。孩子们呐，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喊你们一声孩子们。我这么做呀，只有一个目的，我一个仍然在世的胶东抗日老战士，是在代表所有已经去世的老战友，安葬一位当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名冠一时的大英雄。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关头挺身而出，抛家舍业，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的一生无愧于这个国家，这块土地，无愧于自己的先辈和后人。这样一位大英雄，不只是你的丈夫和你们的父亲那么简单。对于我来说，能够为安葬这样一位当年的抗日英雄，我年轻时崇拜的偶像，我的同志和战友出一份力，是我至死都会为之骄傲的荣誉和荣幸啊。我娘说完转身对我们一家子说，咱们走。我急切地追问，

他一辈子都被沉重的负罪感压迫着。何况后来他还听说了他的儿女们在文革中恩将仇报，差点把我娘害死。最让我震惊的不仅这些，还有那位年轻遗孀最后告诉我娘的一句话。他说，文杰将军去世前，不知为什么，居然能未卜先知地对他说，将来一定还是我娘

王的后人以及研究人员建立了资料共享关系。有一天，我在我的邮箱里看到了一位刘抗敌老将军生前事迹研究者发来的邮件，这是一篇他刚刚完成的文章，想在发表前让我过一下目。我正在忙，他的事又似乎很急，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看下去。其中一段文字不经意间让我激动地跳了起来。刘抗敌将军一生爱马。1941年在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和他的老首长聂荣臻将军分别，直到1949年初东野奉命入关，将军才在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见到聂司令。转眼

对着村口就轰了一炮，把鬼子轰了出去，你才有时间逃出村子，捡了一条命。他没等刘将军介绍，就和将军的夫人握手，说：“你叫赵秀英，对不对？我可是知道你，你是胶东根据地有名的女村长和支前队队长，你的名。”

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果然是一匹好马，罗政委甚至背了一篇古文。如果不是聂司令打断了他，罗政委还会一直背下去。刘将军后来对人说，我都听呆了，我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听不懂罗政委背的每一个句子，但是我知道这位首长是在用古人的话夸赞这匹我要还给聂司令的白马。聂司令就看着我说，你的这位首长背的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叫颜延之的文学家写的文章，篇名是《者白马赋》。聂司令又看着罗政委说，这是一匹白马，不是者白马，你欺负我的人不读书。他现在就是你的部下了，也还是我的兵，他念旧情给我送回一匹这么好的马，你倒背起了颜延之的文章，你什么意思啊？罗政委就说，什么意思你还听不出来？这匹马不能归你，应当送给毛主席或者总司令，只有他们两中的一位才配得上骑这匹白马。聂司令回头就对刘将军说，你瞧，你又给我惹祸了不是？这么好的马我又骑不上了。好吧，一事不妨二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马上就要进京，等入城事完成，你直接把马给他们送过去。我觉得毛主席不会要这匹马，他会让给总司令，总司令戎马一生，爱马懂马，送给他这匹马就享福了。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刘将军所在纵队那时已经整编成了军，参加完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军入城式，刘将军照着聂司令的指示把白马送到了香山。毛主席果然将这匹马让给了总司令。几个月后大军南下，总司令来这个军做动员说，这么好的马我留下做什么？应当让他上战场杀敌立功。他让人将白马牵回去罗聂首长。两个人面对面看了看，罗政委就对聂司令说，还是把马还给刘抗敌吧，就说马是总司令送给他的，要他骑上他下江南多打胜仗，解放全中国。于是这匹白马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将军麾下。刘将军骑着这匹白马，肩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罗聂首长的期望，离开北平南下。后来他率领自己的主力师所向披靡，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成了名噪一时的战斗英雄。那匹白马并没有一直和将军在一起，像1941年聂司令离开五台山时一样，部队渡黄河南下时遇上了多年不遇的洪水，为避免白马上船后受惊造成事故，不得不把他和部队里所有的骑马和驮马一起留在了北岸。刘抗敌将军直到生命结束之日都没有忘记这匹白马，将军直到弥留时仍在呼唤他。在将军的晚年，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他讲述战争年代，尤其是在胶东抗日战场的经历，其中就有一匹白马和一名英勇的抗日女村长将他从死亡边缘救出来的故事。不过笔者一直有一个疑惑，在他至死都在黄河北岸的暮色中，离开他远去的白马的光影中，他终生都在思念的到底
是一匹白马，还是一位他从来都没有对别人，包括儿女说出来的抗日女村长。将军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的过程中，我越发相信自己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有一个传说是，将军在和自己的夫人，将军的夫人也是一位有故事的胶东抗日女英雄，他们在东北战场上成亲之前，曾在胶东根据地和一位抗日女英雄有过一次婚姻，他们之间仅有过一个短暂的新婚之夜。这位抗日根据地的女英雄就从将军的生命中消失了。笔者一直在想，这位女英雄有可能就是那个和一匹白马有关的救了将军一命的抗日女村长。这位女英雄在当天拂晓救了将军之后，就在和大批冲进村子的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将军一生忘不了白马，极有可能是对这位自己永远忘不了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妻子和女英雄的深情怀念。

0: 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要不要把这篇文章转给刘新存老人。赵秀英老英雄已经96岁了，我担心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的生命还能不能经受住内心的惊涛乍起和骇浪翻滚。毕竟自己当年那个新婚之夜过后，赵秀英老人也包括我和刘新存大哥都没有从刘抗敌老英雄本人那里得到过任何和这件事相关的回忆信息。第二天，我就在家里接待了一名刚从某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女记者。落座后，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她是刘德文文杰将军的孙女。这个姑娘是个急性子，一开口就冲我问道，我怎么称呼你呢？论年龄，我该叫你爷爷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搜寻我奶奶和我爷爷胶东抗日时期的经历，当然不止这一个时期，还有我奶奶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你奶奶和你爷爷
1: 啊？哦，瞧我没早点把话说清楚。我说我奶奶是指赵秀英老人，我爷爷你知道，本名刘德文，离开胶东后改名文杰，1955年授的开国少将。
0: 可是姑娘，我不明白，难道你们家包括你父母？
1: 小姑娘再一次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不要管我父母和我的姑姑叔叔，认为是我们的亲人。首先，他是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其次，他是我们的奶奶，至少是我们家几位奶奶中的一位，并且在我们的心中是最受尊敬的一位。
0: 所以呢？
1: 所以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他才是我的亲奶奶。我和我们家这一代人都是他的孙子孙女儿。
0: 太好了，我真高兴，
1: 我真的很高兴，
0: 不是内心中洪波一般涌起的感动。小姑娘说，
1: 战争年代照一张相

不是容易的事儿。就连我爷爷抗战时期就是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早早的当了师长，全国解放时已经是军长了，也没有留下几张战争年代的照片。但是他却独独的为一匹白马照了一张相。我一听吓了一跳，什么？为一匹白马？哦，那我能看看这张照片吗？姑娘取出了照片，这是她在整理她爷爷的书房时发现的。我久久地望着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白马，不知为什么，觉得他一定就是当年聂帅离开五台山时留给刘抗敌将军的那匹飘雪，是刘抗敌将军当年骑着冒雪赶往昆仪山根据地边缘的小村子赵家脑，和赵秀英老人成婚的那匹飘雪二郎，更是他1949年夏初离开北平南下，在黄河边上放归的那匹，送给朱总司令，又被总司令经罗聂首长之手还给他的白马，当然也是欧阳政委在东北战场上骑着他穿越纷飞的弹雨奋勇杀敌，直到牺牲后被江大伟团长带走换回一门山炮的那匹白马。老人家能告诉我这匹白马在我爷爷心中的意义吗？我内心里的波涛正在撞击礁石，发出天崩地裂的声响。我说，我大胆地说一句，你爷爷也许知道你奶奶经历过什么故事。比方说，你奶奶一直惦记着一匹叫飘雪二郎的白马。你爷爷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他一直想走出的那一步，但是他的心早就走过了那一步，并且手里牵着一匹白马。老人家，我没有听懂。姑娘，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万一将来你读到这个故事，也许就会明白。其实我也刚刚明白这张照片对于你爷爷的意义。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燕姬轩。去年和今年，也就是2019年和2020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发生了不少意外，其中最大一个意外就是我突然有时间写完了这个故事。真的写完了吗？没有，因为赵秀英老人还在，别人的故事完了，他的故事还没完，还在继续。不久前的一个黎明，已经知道我醒得很早，于是不时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过来的刘新存大哥又拨通了我的手机。他说，朱作家，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说，新存大哥，请讲。我娘昨晚上睡得很早，半夜就醒了，对我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啊，我娘说，他们等他等得太久了，不想等了，就一起走了。我和我老伴儿哄了他老人家半夜，这才好了。刚刚睡下，可是我们两口子却睡不着了。江大伟叔叔、温淑瑞叔叔、刘德全叔叔、千秋叔叔、任鹏举叔叔

在等着我娘。每个人都骑着一匹白马，像是在东北长白山的林子边缘。可是他们没有等到我娘，就一起调转马头走了，像是把她忘记了，丢下了她，越走越远，没有一个人回头。我娘渐渐地看不见他们了，她就是这个时候醒过来，哭了半夜，说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呀，他们为什么不等着我呀，他们把我忘了，人为什么一定要活到100岁呢？我心里的人全都骑着白马，全都骑着白马走了，我不要再活了。我和我媳妇儿就劝他老人家，孩子们也被惊动了，都跑回了家。可是老太太不去医院，她老是说一句话，我不要活到100岁，干嘛要我活到100岁呀，再过3年我就100岁了，我不愿意。再过3年他们就走得更远了，我再也追不上他们了，这可怎么办呢？朱作家，我是找你求教来了，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娘不再这么伤心，不再相信梦里的景象？我前不久带着我娘去医院检查过，她身体挺好的，除了有一点点早搏，啥病都没有。再活3年他就能活到100岁。我们一家子，还有我生父一家，文杰将军一家，都希望他能活到100岁。他要是一直这么伤心，那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我一听，脑袋里电光石火一闪。我说，心存大哥，你就告诉老人家，他们没走，他们只是到林子里待一会儿。哦，我这里呀，有一张白马的照片，

我收到了，收到了，真是一匹好白马，和我生父刘抗敌将军的飘雪二郎一样，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对了，朱作家，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前些日子欧阳政委的家人也给我娘寄来了一张欧阳政委在东北战场上骑着白马的照片。我娘看到这张照片，人一下子就有了精神了。这匹白马和欧阳政委的白马也是那么像。还有千秋叔叔，他也有一张骑着白马的照片，加上文杰将军为我娘留下的这一张，我娘的身体和精神一定会恢复过来。你说的对呀，他们，我娘的老战友们，是不会丢下她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们早就为我娘留下了一匹白马。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

0: 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

0: 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的关键。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

0: 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2: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

0: 建的学习基建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它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

0: 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

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基建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

0: 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

0: 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

0: 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基建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基建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

0: 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

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

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个。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0: 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

0: 汽车房嘛，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啊，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1: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

0: 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

0: 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五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慢打慢算八年吧。
0: 对，六七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哦、又分五个级别，然后、哦、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哦，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五十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哦、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

0: 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
1: 哦，
0: 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囫囵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
1: 嗯。
0: 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
1: 日
0: 习。
1: 积月
0: 对，
1: 累
0: 如果
1: 的。
0: 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
1: 这
0: 是。
1: 肯定怕受到伤害，大家
0: 对，
1: 都
0: 因
1: 是。
0: 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
0: 这，
1: 身感觉到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
1: 啊。
0: 梆梆梆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
1: 所
0: 他
1: 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但
0: 很
1: 是在
0: 快，
1: 上边人说度秒如
0: 对，
1: 年那种
0: 所以
1: 感
0: 你
1: 觉。
0: 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
1: 明
0: 个，
1: 白
0: 对，
1: 明
0: 他不
1: 白，
0: 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
1: 是
0: 活。
1: 的，是的，是
0: 身
1: 的，
0: 法很
1: 啊，
0: 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那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或
0: 这
1: 者什
0: 十
1: 么
0: 几
1: 的
0: 秒、几十秒你就
1: 啊，
0: 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
1: 起
0: 几
1: 来
0: 下
1: 了。
0: 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
1: 而不
0: 对。
1: 是成为一生中。

0: 体力。
1: 是是是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
1: 啊，
0: 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是，
0: 这个当然。

0: 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说。

0: 买家数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买家数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哈。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

0: 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米65，您1米75，或者说您1米8，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基本上都是一个综合。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打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

0: 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

0: 做防御，然后再给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一个其实目标。

0: 我自己被击打为
1: 没错，你像对于
0: 优先这种，
1: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0: 所以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不同人群他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他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对。
0: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1: 嗯，
0: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0: 这很实用啊！
1: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0: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0: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1: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0: 而且我觉得小。

0: 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1: 好，
0: 那以上就是本期。

这个地方叫漏泽，两人想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打鱼。到这一瞧，嗨，水太浅了，只有几叶小舟在那撒网捕捞些小鱼，没多大意思。两人往回走，快到门口了，突然有人高喊：“哎，重华大闸！”

于叔说不行，你还是先回去和戴大叔准备一下，估计啊我们今天晚些时候能到，再慢也超不过明天，反正很快都见面了，留在家里做点好东西好安顿他们呢。哎呀，你自己走我不放心，二十多里地呢，要不叫戴大叔和你一起去做个伴儿？算了，他岁数大，

子把俩人打得晕头转向，随后解开网子把两个人绳捆锁绑。哎呀，于顺眼前金灯银灯乱转，等他闭会儿眼睛缓过来，看了看，一看眼前穿青挂皂之人面生得很，你们什么人？好大的胆子！嗯，知道我谁吗？我是于顺大长，我是九夷盟长。于顺为什么报字号？没办法，身在困境。他想，万一我一报名，他们有认识我的，就许能救下来。哪知道就见旁边有人一阵奸笑，你甭报了，我抓的是你。撞了撞了，我在这儿呢，你看看我是谁啊。于顺和小夸父扭头一瞧，在一棵小树后边走过来一个人，不到30岁，个子不高，小圆脸，白面皮，大眼睛，塌鼻子，包骨嘴，黄胡须，手中拿了一把短剑。嗯，怎么这么眼熟呢？等他仔细一看，认识，熟人。谁呀？正是怀疑的三当家的，叫阿辽。对，阿辽这个人您呐很熟悉吧？前文书可没少说他呀。他不但是怀疑的头头，还是大当家的李正阿盘的妹夫。阿盘娶的是柳三顾，阿盘的妹妹就是阿辽的试婚妻子。阿盘大长和他是郎舅关系，是真亲。

前文我说过，三苗头人在柳树店看上了柳三顾，派人把姑娘抢走。走到中途啊，被怀疑大长阿盘给救了。救到怀疑之后，两个人相爱，要结为夫妻。这件事情，三苗大龙头知道了，马上派二龙头阿

0: 转过天还一样，阿刘又点一个女的，照样晚上又归他了。一连三四天，阿刘就不回去了。有这好事儿，他回去干嘛呀？再说阿盘听说阿刘被阿萧请过去，还挺高兴。为什么呢？这正好是一次外交的好机会呀、啊！派人到三苗告诉阿刘，既然三苗头人这么热情，你就不用急着回来了，好好在这给我打理关系。嘿，一这样啊，这坏小的阿辽等于出了公差，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天天能换美女相陪，一住就是五天。这天阿辽起来一看，陪自己的美女走了，每天送饭是女人，今天换男的了。他问，哎，你们二当家的今天怎么没来呀？我们二龙头有事儿了，一大早走了。他说他不回来了，让你周围转转，有我们伺候你。还是那句话，相中谁都可以。哦，这是二龙头说的吗？小人不敢撒谎。好，你下去吧。阿辽吃完饭一看周围冷冷清清的，一个人没意思，得了，我走一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要在外边找一两个美人多好啊。啊，想到这，他眼前刷刷刷着美女就晃起没完了，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俊，他美的像喝醉酒一样飘飘然然，顺嘴哼起了自编的小曲儿了。美女丽如云哦，任我阿辽寻哦，美女心如飘啊，任我阿辽挑啊，美女腰如柳，嘿嘿嘿嘿嘿嘿，任我阿刘搂哦。他哼着哼着突然眼前一亮，嗯，不唱了。怎么？就在对面站着个女子，这个女子太漂亮了，他没见过，瘦高的身材，高昂着发髻，属于那种啊人见人爱型。他披着薄薄一层白纱，身体似隐似露，就这个程度最勾引人。他看呆了，哪知这女子刷就过来了，蹭着阿辽的肩，俩人一错身的时候，这女人冲着阿辽本儿还来个飞吻。就这一下子，阿辽觉得骨酥肉麻，几乎瘫在地上，闻到女人身上的香味儿，真是如醉如痴。他脑袋转过去了，一看这女人冲他嫣然一笑，招招手，意思说你来呀。阿辽都傻了，也不知道迈哪条腿了，总之他追上去了。哎，美人儿，我来了。转过山弯，这女的已经走出十几步了，回眸还冲他招手。哎，我来了来了来了。女的在前边，她在后边，来到个必经之处，地下一堆草，这女人扑通倒在稻草上，挑着媚眼儿聊吧阿聊，这次可真叫阿聊啊。美人我来了。他赶紧把衣裙全扯掉，往前一扑，哎呦，扑通，阿辽趴在地上。怎么？就在他前扑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刷飞出一只弩箭，扑，正好钉在他的右腿上。阿辽疼得呀了一声趴在地上，紧跟着蹭蹭蹭来了好几个男人，张弓搭箭，呸，好个贼人，敢对九夫人无礼，你还有命吗？啊，九夫人是大龙头的夫人，哎呀，完喽！阿辽中计，背叛怀疑，才要陷害于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当机立断，是以十万火急了。
1: 康熙也感到事态严重，小毛子这一出走，杨启龙极有可能立即起事。京畿附近的八旗、绿营、瑞建营已经奉旨开往太原、陕州、洛阳等地去了，京城只有魏东亭和涂海手下的5000军马散处城内城外，20000红帽子若真的聚齐，确实难以应付。
0: 康熙突然厉声叫道：“涂海，弄塞在闪公忍者藏其机，匕首将出而神色坦然。”康熙咬着牙，眼睛里放着冷峻而狠毒的光。十三

0: 严管灯火，各宫各殿的蜡烛那都是数着数给的，咱们也没多余的。若再添十支，两个时辰以后，养心殿就得黑着了。放屁！康熙咆哮大怒，严管灯火是怕失火，怎么连朕也管起来了？立刻派人去领。侯文慌得连忙跪下了，奴才岂敢欺主，只是主油库的刘鹏今晚不在宫里，这会子不好寻他呀。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摆了摆手说，滚，把养心殿各方太监的蜡烛都拿来，明日多领些。说完又坐下看了几行奏章，觉得心乱如麻，索性靠在大营枕上闭目养神。穆子胥和将驴子睁着虎彪彪的双眼守护着康熙。
1: 丑末时分，火起了，先是城东北响起爆炸声，将冬夜中沉睡的北京城撼得一震，接着西边又是一团火球，炸雷一般响了一声，朦胧中的康熙渠然开幕，大踏步走出殿来，立在丹池下观火。只见卧佛寺方向浓烟冲天而起，火光照红了一片，康熙没有来得及细想，西南边的鼓楼也起了火，这次响声更

0: 垂花门像打雷一样被撞开了，霎时间养心殿的院子里更加混乱，太监们连嚎带叫，就像没头苍蝇一般乱窜。
1: 天爷爷，祖奶奶，反喽反喽！
0: 一个太监捂着刀一边大叫，
1: 捉拿反贼呀，
0: 一边扑向赵壁。木子胥护定了康熙一动不动，犟驴子一个箭步一把将那持刀的太监擒了过来，顺手斜刺一剑，血如泉喷一般洒了康熙一身。接着垂花门边又响起了哗啦一声，一群人点着五六支火把拥了进来，犟驴子大吼一声，
2: 好贼，
0: 然后扑上去便要动手，却被木子胥一把扯住，急忙说道，
2: 是老佛爷来了。
3: 来人真的是太皇太后。康熙的心中一阵激动，热泪夺眶而出，定睛看时，皇后赫舍里氏、贵妃钮祜禄氏，一边一个搀扶着白发如银的孝庄太皇太后，火把光映照着狼神，只见他提剑嗔目侍立在一旁。
0: 皇后赫舍里氏大声吩咐道，
4: 莫菊，多点几个火把。
0: 赫舍里氏怀孕已近九个月，中气有点不足，但是却显得沉稳有力。
4: 犟驴子在哪儿？快出来答话。
3: 犟驴子正逮住一个太监猛抽耳光呢，听见了皇后的招呼，忙一纵身过来，在火把的亮光中躬身答道，
2: 主子娘娘，犟驴子在。
4: 我乃六宫之主，天下之母，你改名武丹，今日许你在宫中大开杀戒。
0: 正说话间，从暗地里窜来一个黑影，旁边侍立的墨菊捂着火把去抵挡，早就被来人一刀砍中了小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连皇后也被撞得打了个趔趄。
3: 武丹大怒，他原来是关东的马贼出身，性子最是残暴了，自跟的康熙受了很多的约束，更是不能随便杀人了。

0: 过了，只是不放心皇上这边，特地赶来瞧瞧。
1: 太皇太后素来赏识魏东亭，见他身上并未沾血带污，惊异地问道：“啊，你没有杀人？”“
0: 奴才不奉圣命，一直是不敢杀人的。”
1: 魏东亭忙跪了回道：“
0: 只挑了十几个人的脚筋，残废怕是免不了了。”
1: 太皇太后合掌道：“啊，阿弥陀佛，赏你黄金100两。”

0: 又有什么法子呢？
1: 朱尚贤咬着牙狠狠地说道，
0: 看来只有暂时分散民间了，以后再设法东山再起吧。
1: 李柱听得不禁发急，
0: 不能再议下去了。朱兴的话虽然有理，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三太子如何脱身呢？你们如果怕死的话，我什么也不说，李帝在此自刎，我全家被清兵杀得干干净净，绝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
1: 朱尚贤愤怒地问道，
0: 你说谁怕死啊？谁？我们跟你不是一样吗？
1: 确实如此，

0: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红果园。杨启龙伏在浓霜挂叶的草丛里，用双手狠命地抓牢自己憋闷的前胸，低声气道：
1: 康老三，只要我有一线生机，不学此仇，誓不为人。耳听几个兵士拨草搜寻过来，忙伏低了身子，只待人静了，才蹒跚着离开了这座荒院。
0: 天色已亮，西直门开了，土海以防万一，只开这一扇城门，由自己亲自把守。郎廷书站在他的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来往行人，不时有人

0: 着缓缓行进。瞧热闹的人立刻围拢过来，夹成两道厚厚的人墙，李柱他们离城门约一箭之地，停住了脚步，挨次跪在长街上高叫起来：
1: 朱慈炯，特率残部向大清屠军门归降。
0: 这下子围看的人更多了，连守门的兵士也不住地翘首往这边张望，顾不得盘查过往行人，杨启龙乘机悄没声地溜了出去。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

那么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然后 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

0: 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
1: 有意思，
0: 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

0: 个场景。
1: 对，他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了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0: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1: 对，没错。

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

0: 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

在压力的情况下它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

0: 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

0: 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三十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0: 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

0: 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

0: 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呃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

0: 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

下之后，他先找来了一个百姓，干嘛呀？司马懿呀，按现在话来说，他要搞搞调查研究，因为这西城对他来说呀，一直是个谜。他要问问呢，这诸葛亮到底率领多少兵将据守这西城？等他问明白了之后，哎。

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

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

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施礼呀、啊。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国迎接？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

0: 报门禁呢。
1: 啊，
0: 有罪，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施礼，见过丞相。哼，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聚首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街亭丢失从头将来。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得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

率领军校长驱直入。可我在后面这么一看，怎么一路之上没有什么阻挡呢？是不是其中有诈？我正想登高一望，忽然间喊杀声四起，果然魏延和高翔二将中了司马懿的诡计，被曹魏军给困在了垓心。我王平舍死忘生啊！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齐胜其次时，给狄仁杰施加压力，限期2日，必须勘破许思翰大人被杀一案。说完之后，一甩袖子，他走了，送走了

0: 哎呀，
1: 关英雄啊，我也不必瞒你，一个多月前我返回长安，并非是为了家事啊。哦，狄仁杰看了看李伟，李伟无奈的点点头，又自嘲一样的摇摇头。

不瞒淮英雄啊，李伟对姨父向来没什么好意，来汴州许家其实全部是为了敬之啊。这一次到来，

狄仁杰听到这里，哎，难怪今天早上突然有玉容代替静之小姐伺候徐长史啊。郡王殿下呀，此中内情可不便向外人道啊，谁说不是呢？李伟听到这里急了，啊哈，一把就攥住了狄仁杰的胳膊。怀英兄啊，幸亏呀，是你接了这个案子呀，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要不然这麻烦真大了。总而言之，这个案子你一定必须务必

0: 嫌疑犯就不是玉荣了，而是静之了。
1: 啊，这
0: 李伟一下子被狄仁杰这句话给说的，甚至给吓的开不了口了，他就直勾勾的瞪着狄仁杰，就见狄仁杰面沉似水，一字一句地说：查案之道历来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现场分析凶嫌的各种可能，另一个则是查找犯案的动机。这桩案子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定玉荣的罪是最简单的，从两方面都能说得通，但是恰恰因为玉荣是临时代替静之小姐去伺候许长时，才令整

火长，年近三十了，仍然是一事无成。所以许思翰生前呢，对这个儿子十分的嫌恶。咱说过呀，这个许思翰这老头啊，比较势利眼。自打从李伟跟着许敬之定情之后，哎呦，这许思翰呢就开始趋炎附势了，更是厚女薄子了，根本的不把自己唯一的儿子这许艳萍放在眼里，整天围着自己的闺女转呢。许敬之说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说要吃什么立刻派

0: 就是敬之与玉容形影不离，特别有爱的缘故。所以就从这点上讲，这玉容也不可能是凶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

0: 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踹通道门罚了20000，上海因为主场球迷干扰球罚款10000元。
1: 对，开手机闪光灯了，干扰客队球员罚球。但是昨天呢，这个罚单罚出来之后哈，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第三场哈，这比赛该怎么打？因为现在呢，两队实力非常的接近啊，只不过因为广厦呢在客场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原因的影响吧，没能拿下比赛。那么接下来的第三场比赛回到杭州啊，回到广厦的主场，这个系列赛的走势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0: 另外咱们也关注一下北京北汽各个球员的动向和动态啊，像老将陈英俊，虽然说是老将，但是也33岁啊。
1: 对，
0: 合同到期了，下个赛季何去何从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另外，已经有官宣的了，杰曼是官宣加盟到了波多黎各联赛，
1: 没歇着，
0: 没歇着。对，但并不意味着说人家就走了，不回来了啊。咱们只不过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对，多打打工，多赚赚钱。
1: 在足球方面呢，除了国安今天晚上要在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之外呢，在国足方面呢，也有了很多其他的消息哈，比方说这个国足的友谊赛在主场对阵泰国的比赛呢，赛前的票务信息也出炉了，这个票价分成三档，最低158元，最高是498元。
0: 另外关注一下综合方面的最新内容，像首进法网女单16强的王希雨也表示面对困难会继续前进。另外呢，咱们在第三板块，这世界杯马上也到了，咱们也说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最新内容，比如说阿根廷也出了最新的名单了，那咱们看看这个名单当中有哪些新意，包括有哪些传承，以及小红书，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雪姨现在也在小红书上把自己的主页打开了，欢迎大家也来看看啊。这小红书也是斥巨资拿下了世界杯转播权，也是一场以小博大的豪赌，咱们也来聊聊，简单分析分析这个事儿。
1: 以及呢，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欧冠决赛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前瞻哈，这个最锋利的矛对最坚固的盾，那是大巴黎卫冕呢，还是枪手圆梦？
0: 那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也是请到不同的评论员和我们来聊最新的体坛动态。那来吧，欢迎大家在。

0: 美国官方公司至今也没有发布任何关于怀特塞德关于兴奋剂的违规公告，所以也是个荒信儿，还是是后续的确实的消息呢？我们也等等官方的这个
1: 正式的一个通报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件事情还是对上海男篮吧有直接的影响啊。因为呢，怀特塞德他脚伤，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或我们常规观赛的习惯，就像之前威廉姆斯慢慢不也受伤了吗？
0: 没错。
1: 但是他呢，基本上还是能够在场边发现他。但是怀特塞德这场比赛，不管是赛前的采访还是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找到他在哪儿。
0: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一条消息，媒体报道的说是已经回到了美国了，
1: 回美国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啊，就不管说他是在哪儿，接下来剩下的比赛，据说怀特塞德是肯定是缺席了，没有办法参加了。
1: 所以这也给了广厦机会，对吧？尽管现在呢0-2落后，但是回到杭州的两个主场，能不能利用怀特塞德缺阵，包括洛夫顿有伤的这么一个机会哈，再把这个系列赛呢打得更有悬念一些哈，可能也是接下来广厦需要做的。
0: 王哲林内心想，我这压力山大呀。
1: 对，
0: 怀特塞德哥们儿，您这一走，我就给我自己扔场上了啊，就替换都没有办法了，
1: 都开始甩锅了是吧？上次那个跳起来，其实那个球啊已经违例了，起跳了之后球没有出手又落地，但这个球传出来后来又回到他手里哈，只能被迫出手，还投了一个三不沾。但是除了这个球之外呢，我觉得王哲林在场上有的时候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哈，也给上海男篮呢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吧。
0: 对，虽然很多家里人说啊，咱没北京美气，咱们看 CBA 就少了，但我发现每天节目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再来关注这个 CBA 的总决赛的，因为这篮球比赛最近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主要是没有，像男篮国家队这边呢，咱们得6月份之后才能打两场热身赛，北京美气结束之后了，那想看篮球的球迷，早晨的时候 NBA 的比赛8点多9点多就。

说这个极致是每一场比赛都能取得这个效果，所以说从多种的层面，再加上回到主场之后的这种声浪的优势，包括心态如果能够去发生改变，尤其是在第三场。

0: 然后就这么惨烈，以为这个伤病呢至少得再往后拖一拖，
1: 延续延续，
0: 对，这个结果打到第三回合人就都没了，
1: 来吧，
0: 确实我们也请刘翔好来前瞻一下这个 G3 啊怎么打。
2: 总决赛打完两场啊，上海队凭借这个古德温的绝杀啊，2-0领先，占尽了优势啊，在历史上看就没有一个球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会拿不到总冠军啊。但是呢，今年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是因为上海队球员这个洛夫顿受伤，包括怀特塞德目前也是说有伤啊，两场没打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他们俩还是不能出战，那么其实这个比赛多少还是有点变数的啊。虽然以前的这个记录是没有0-2落后的队伍翻盘的这个经历啊，但是呢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那么打到第三场啊，实际上通过前两场比赛我们看到，这广厦队呢并不是完全跟上海队没得打，只不过呢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或者是说状态上啊没有及时调整过来。那么在第二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不太理想的布朗，那么第二场比赛砍到了50分，那么虽然最后一个球被断掉没能完成绝杀，但是整场比赛打下来看，他至少他已经找回了感觉。但呢广厦的另外三个外援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胡金秋呢依然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得分点，但是其他的本土球员不太给力，这也是这个广厦队呢在一度领先7分的情况下没有能拿下比赛的一个原因。所以但是回到了主场之后啊，那是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一般来说都感觉会更好一些，尽管现在压力重重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回到主场的广厦队啊，凭借这个主场的这种气氛啊，这种优势，包括对场地的这种熟悉的感觉，包括现在打完两场以后他们应该也感觉得到是有机会去拼掉对手的啊，我是觉得第三场球和第四场球广厦是有机会战胜上海的。当然这个前提也是上海目前还是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啊。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这个图片啊，那么是洛夫顿这个吊着胳膊从这个康复的地方出来啊，那么怀特塞德呢今天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能不能打。那目前官方给出的仍然是这个脚部有伤啊，当然这个网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但是目前都没有一个实打实的这个证明啊，能够证明这个是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说只能按照这个上海队的官方说法啊，就是脚上有伤。那么到了客场啊，这个是应该算是历史上距离最近的一组总决赛对决啊，从来没有过这个两个城市之间相距这么近的这个总决赛对决。所以说从旅途上来讲啊，广厦队并不会很疲劳，上海队也不会。所以双方呢都可以足够的这种精力去备战。但是到前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啊，就上海队的古德温拼得太凶了，已经非常的疲劳，那么能不能在第三场由于身体的这种原因出现这种状态低迷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对于广厦队来讲呢，只要他们自己不失去信心，而且做好去拼对手的这种准备，同时要做好这种细节的这种每一个细节的处理，要更仔细更认真的这种准备，他们还是有希望啊去在主场拿到胜利的。
1: 虽然说两支球队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吧发挥的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各位您仔细的看具体的得分数据的话，发现两支球队这边还真是靠这个外援啊苦苦支撑。其实这也成为了本赛季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家外援尤其是小外谁更强谁仿佛就能走得更远啊。
0: 对，其实我们上个赛季跟广厦去打总决赛的时候也吃这个亏了，关键时刻呢杰曼这边没有顶上，但是布朗的发挥非常的稳定，也导致我们呢没有办法太好的限制这个关键球员，最终呢导致输球啊，错失冠军。那这个赛季呢好像又更明显了，尤其是在总决赛第二场，布朗这边呢砍了50分，结果转头呢古德温送上 了一记绝杀啊，所以也看得出来现在在 CBA 联赛当中这个小外援的含金量是非常足的。
1: 嗯，刚才跟雪姨还说呢，其实在反思北京美汽过往的一个赛季当中，我们在整体更换外援的这个策略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失误，或者回头看的话有一些遗憾的，就是我们在上个赛季总决赛

0: 当中说到了比赛，是因为一方面自己的小外援发挥的确实是一般，还有我们整体实力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到了这个赛季引援的时候，看这引援顺序，比如麦基啊、斯皮尔曼啊，之后是贝利啊，这贝利已经是偏中后期的时候再引进了一个小外援了，另外就是最后来的威廉姆斯，在小外援上的寻找好像就是杰曼是一个可以了，是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杰曼确实很厉害也很牛，他如果相比于北京北汽其他的外援是很不错的，但如果把他单拿出来在整个 CBA 联盟当中去对比的话，杰曼只能说是一个中上，绝对不是一个顶级的小外啊，
1: 是可能。

0: 华班。那在这样一套非常豪华的国内球员的班底之下，你的外援来了之后是能够给他充分的出手机会吗？还是说来了之后也要配合其他的球员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团队篮球哈，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打法，可能也是需要在这个休赛期呢再进行反思的。上个赛季看走了谁，奥莫特走了对吧，这个杰曼留下了，然后后来呢又在第二阶段引进了麦基，在大外援上做出了一个补充。但是好像看下来之后呢，虽然名气挺大的，但是在场上啊没有那么好用。
1: 是、
0: 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赛季我们这个班底呢其实基本上还在，无非就是在对外援呢又要进行一个新一轮的淘换了。怎么样去选，我觉得这个是困扰北汽几个赛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哈，尤其是在小外援的选择上。
1: 对，有点像在破题和解题的这个过程。你看现在整个 CBA 的解法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外援，包括联盟的这个规则四节七人次也更改了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得按照这个趋势不断的去应变一下，而不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曾经是这样的，所以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或者去选人，这个眼光可能是不是也得变一下。就像江帆所说的，这小外援呢现在无疑成为了比赛的关键啊。
2: 这场比赛的确从这个进攻的层面来说呢，可能还是会给小外释放的空间会显得更足一些，而且我会觉得在打到终极比赛当中的时候，其实小外援尤其是三号位以下的外援的人选呢，其实所参与进攻的比例它势必就会变得更多，因为两队呢严格来说都是有这个内线球员的或者说优秀球员的保障之后呢，其实带来的这个一五号位的这个错位的进攻空间也会变得更开阔一些，那这样的空间基础之上其实是有利于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加明显的这种释放的空间的，加上小外援呢其实在场上就应该有这样的进攻的更多的尝试，尤其两队呢其实都是比较

而且我会觉得在整个系列赛里面，你想去在赛季当中走得更远的话，一个外援的稳定表现，在进攻端的极为稳定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尤其是走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就是包括更早的这个广东队的马威组合，包括福格，以及上个赛季小巴里布朗的稳定表现，其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一定程度上，上海队如果能够在最后的这个系列赛总决赛当中走到最后的话，那古德温所起的作用

0: 不要改呢？哈，现在先观望。
1: 接下来也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啊，像男篮这边，在今年的夏天也是首次公开亮相了。马上五天之后，就6月3号和4号，球队呢会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对阵塞尔维亚的老牌青训强队，叫暂且称为 KK 俱乐部吧。那相关的消息源也是透露出，这次热身赛球队呢是以短训营的球员为主，不会再增补其他的球员了。全队是今天正式的出发，开始去往长沙，会在当地呢有一些参观和致敬的活动。两场比赛之后，6月5号会到北京。而且这次短训营啊是很早了，5月4号就开始进行集训了，中间经过了5次的调整，包括增补啊和离队了一些球员。目前是以官方的消息作为参考，还有19人。赛队，那这次热身赛之后呢，根据目前 CBA 总决赛的进程将会继续的调整，随后会公布世预赛第三窗口期集训的正式名单。也可以看到后卫线上目前啊，有的人像赵继伟、程帅鹏、李月洲、高诗岩、胡明轩、廖三宁、姜伟泽、庞征林、刘金宇、赵威伦。锋线上呢，王俊杰这回来了，另外崔永熙、赵佳毅、冯奥、杨希浩以及蒋浩然还有邹阳。内线目前只有是徐昕和焦步乔。
0: 这个短训营呢，这个名单还是在内线相对单薄哈，但是杨汉森之前已经表态了，就是在世预赛第三窗口期呢，他也会回到国家队哈，和男篮一起去征战世预赛啊。我们也来请江帆说说这一次的中国男篮哈，包括在世预赛之前的热身赛的情况。
2: 对于一部分的球员呢，尤其是在后面没有比赛的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其实身体的恢复，包括在这个热身赛的比赛的这种临场的状态，这其实还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当然我们是知道，对于国家队而言呢，其实有着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任务，那就是在这次的晋级过程当中能够去走得更加稳定一些。对于这支球队呢还是一个头等大事。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在有限的并且宝贵的这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去找到状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说了不止一次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里呢，就是大家会给到这个男篮的期望和压力并存的过程之下，尤其是在休赛期当中，所有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赛季打到现在，其实很多球员呢所受到的疲劳的影响、伤病的影响呢，其实还是比想象当中更大一些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无法保证在集训包括在最后的重要对手对阵之前的阵容就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所以说在你注定要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而且反过来是对手的这个强度啊，包括轮换的强度也会有非常大的保证，并且有可能是一个实质的升级的时候，该怎样去应对，这其实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中国队在接下来的这个每场比赛里呢，其实在正赛的比赛当中，也就是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的这种积分，那一定是多多益善的，因为客观说前面欠的债是有点多的。所以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本次能够去这个准备的这个球员呢，其实无论是谁吧，能够得到一些机会也好啊，或者说能否给教练组呢得到更多的这些尝试啊，或者说能够让他们的人选以及准备更多一些，这其实教练都会看在眼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员呢包括教练组啊，其实也是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观察的角度去关注比赛。所以说还是期望着无论是在备赛期间包括在热身赛的比赛期间，其实每一天可能对于各位队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的过程吧。无论是在这次的创季当中也包括在接下来的整个赛季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期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1: 其实短训营对于很多球员来说有点像联赛结束之后啊一个补充训练。一方面呢可以帮国家队去消消力，同时对于整个球员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提升。而且会发现就是这个赛季啊，很多球员他的进步不仅仅是在联赛当中一场又一场磨。

0: 来的，在休赛期的时候非常的关键。我们说就像学习进步不仅仅是你上学的时候，寒暑假也是冲刺的一个机会。
1: 对，家长最经常说的话就是要弯道超车，是吧？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别人玩、哎啊，你学，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成绩呢再往上提一提。
0: 对，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得是主动的，主观能动性得非常的强、哦、而不是说我强制你来进入到某一个训练的体系当中。那、比如在深圳和西宁这个赛季打得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去美国进行特训啊，其实是看到这样的相关的报道的，包括有一些视频也流出来了，就自己他是能够有一个持续向上的心，那在球场上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好。
1: 所以呢在联赛表现出色之后呢，贺喜宁也是被征召到了国家队哈，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哈去为国家队呢再来贡献自己的状态吧。当然这一次短训营呢，因为深圳这个是半决赛打完之后啊，还没有在意这个新的名单上的变化，关于国家队的变化，后续打完这两场几场热身赛吧，在这个最终出战世预赛的名单呢也会有一些调整。
0: 是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是6月3号到6月4号在长沙先打一场，另外呢6月21和23号中国男篮还会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

0: 挺丰富的，
1: 嗯，
0: 而且出战长沙，就是最近这场比赛，还是以目前的短训营的球员为主。那如果到了6月21号的时候，比如 CBA 总决赛结束之后了，
1: 嗯，
0: 会不会再调整一下人员？我觉得一定是会调整的，包括像大邱啊，哎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球员，有可能会再进入到集训的名单当中。
1: 没错。
0: 根据世预赛比赛的计划是7月3号，中国男篮将会在沈阳主场迎战日本男篮。7月6号，中国男篮将会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现在陈英俊不也回去训练去了吗？
1: 对，
0: 对吧？7月6号之后，那肯定会出席呀、啊，
1: 嗯、
0: 啊，肯定球场相见呢。
1: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有的球队有比赛哈，有的球队呢已经结束了赛季，那么还有一部分球员呢结束了赛季之后呢补充进了国家队男篮的集训，也是调整一下状态吧，毕竟在这个夏天呢国家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

这个打完季后赛啊，我逐渐的回归到球队的，像徐新啊，这个徐杰、胡明轩他们这些啊，焦伯乔也有很长时间因为伤没有回归国家队的崔永熙啊，所以这个短训营呢，我个人觉得他目前还不是准备打这个世预赛的这支国家队。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体现在具体的得分榜和积分榜上面，会发现重庆铜梁龙，咱们就不看这个加减负分啊这些东西，14场比赛重庆铜梁龙就输了2场，6胜6平、那咱北京国安呢，同样是14场比赛5负4胜5平，

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位定海神针，也是中国球员目前后防线上后卫球员当中的天花板。除了蒋光太之外，他的队友吴磊，俱乐部的队友吴磊的回归可能更加受到关注。

0: 充，哎，这也挺好的。
1: 嗯，所以期待在这一次的名单公布之后哈，包括在后边比赛中亮相的时候，国足是有一个全新的面貌的哈，来准备

联赛再到国家队的比赛，且他的身体条件通过最近这几场联赛当中也有一定的下降，所以 U23 球员目前他们能够在国家队去扛起重任、扛起大梁，确实还是有点为时尚早。但是本着国家队培养新人的这样一个目标，特别是在新老交替方面，着眼于下一个周期，也就是未来四年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呢，邵佳一呢还是尽可能的多带一些年轻球员 U23 球员去参加集训，哪怕他们目前在国家队当中踢不上主力，甚至说踢不上比赛，这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现在的这支中国队而言，从备战亚洲杯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其实很多

魏征这些球员呢，都是邵佳一非常信赖的防守型球员。那么中前场方面就更不用多说了，韦世豪、林良铭、塞尔吉尼奥、张玉宁这几位95年龄段到97年龄段的球员也是。

这么来看，其实国家队现在还达不到青春风暴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本着国家队的长远发展，是需要带上一些年轻球员的。那么至于明年一月份的亚洲杯，对于邵佳一而言呢，其实老队员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大家所谈论的那样，蒋光太和戴伟军的回归，在中场包括中后卫的位置上，其实对于国家队

0: 则将会在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泰国队。那赛前呢，本场比赛的票务信息正式的出炉，是这个场地啊，最多能容纳3000人，
1: 三万人，
0: 三万人，
1: 就是其实也不多，
0: 对，也不多，
1: 三万人也不多，
0: 三万人，一共是分。

0: 还有阿曼、卡塔尔和沙特。另外呢，像
1: 中国台北队，
0: 中国台北队
1: 是在这组，
0: 这组新加坡、不丹还有中国澳门，这都在一起。
1: 那么也看看在这个未来哈，在明年还是有很多亚洲层面的赛事的，各级国字号呢怎么去应对。
0: 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这天空 FM 就说了，你看国足被你们吹的都好像

第三时段还会和大家继续分享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尤其是像世界杯，这马上也要到了，越来越近了，咱们看看世界杯有哪些最新动态，稍后再见。